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啦，城区嘅交通状况依然系繁忙噶。现时嘅新会东区学校对开嘅归阳中路啦，以及系振兴一路、侨兴南路，以及系侨兴北路啦，进入到牛雕江环岛附近，仲有东门路、桂丰东路、公园西路、育才路。呢啲路段行车都系多噶，大家路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啦，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再嚟关注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啦，现时系金沙广场对开嘅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未见多车，北园红绿灯呢边，北园往人民会堂方向后灯嘅车辆都系较多噶。资政南路口啦，东西双向行车顺畅。咁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啦。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啦，以及系进入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噶。咁样落雨嘅天气啦，希望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日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2: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点先至可以有效咁处理危化品源头性问题啊？
6: 危险化学品嘅特点决定咗源头控制，对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安全嘅极端重要性。高标准建设危险化学品各个环节嘅装置设备，咁样先至系解决基础性、源头性问题嘅有效方法。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

0: 安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晨光唤醒，
5: 你好启程，
3: 神采飞扬，
5: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3: 早晨新声。
6: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晨早飞扬节目时间当中啊，八点钟之后啦，提醒大家啦，咪雨天啦、路滑啦，大家揸车要小心啊。未都最近头先都见到，即系好多 A B 入边咧都见到啦，基本上红卜卜嘅。朋友圈上面都见到啦，各种嘅一啲国际车展啦、本地车展啦，仲有随手车展咧都出现咗吓。希望大家啦遇到呢个交通繁忙嘅时候，你都要耐心等待一下咁啊。相信咧一段时间嘅话咧，慢慢都会知道大家都按部就班嘅话，就好快就会迎刃而解噶啦。咁啊，讲到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睇。等待過程當中，我都會有時候刷得唔到個視頻咁，尤其前段時間啦，咁啊刷呢個煎餅果子嘅視頻啦，哇睇到好似上癮一樣，咁啊佢哋真係真實拍出嚟嘅電影，
7: 學識咗未啊？
6: 即係個影片，梗係學唔識啦，學識我都拍啦，係咪先？亦都好吸引。咁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冇咁大嘅陣型嘅話咧，就會有朋友採用呢個 AI 啦，好似前段時間朋友做咗嗰個 AI 咧，即係條龍咧喺高峰山兜一個圈啦，哇幾壯觀嚇！咁所以都引起咗好多朋友啦。咁對於 AI 呢樣嘢，學習好似有制圖啊、整視頻等等噶，咁所以喺過程當中，大家除咗要學識之外咧，有啲朋友可能會你知啦，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噶嘛。有啲朋友利用 AI 呢樣嘢咧，做出一啲嘅假圖片或者問題圖片咧，去申請某一啲嘅緊退款啊，或者係甚至乎同商家講，喂呢啲嘢唔得喎，咁啊而呢個過程當中咧，咁就進行咗呢、呃咗商家啲嘅錢噶。
7: 嗯，係啦，咁對此咧，部分網友就推薦使用我哋國家反詐中心嘅 APP 啦，近期就上線咗 AI 內容鑑定嘅功能，咁用戶啦可以通過上傳圖片、視頻、音頻或者係文本啦嚟檢測下佢係咪 AI 生成嘅痕跡，咁主要係用於嚟識別詐騙場景當中嘅偽造內容啊，咁亦都有部分網友提出疑問啦，咁如果用 AI 治理惡意 AI 有冇效果嘅咧？咁可唔可以利用 AI 內容鑑定嘅功能進行維權嘅咧？
6: 嗯，冇錯啊，我哋睇睇一單嘅案例啦。咁啊，近段時間啦，咁啊喺河北嘅有位張先生係一名嘅無花果樹嘅種植户噶。咁上個月咧，佢係將佢個店咧開到某個直播平台當中咁啊，賣呢個無花果果苗噶。咁之但係緊係賣咗12單咧，就收到一份啦，咁啊緊退款嘅申請。嗱，對方嘅理由就係收到呢個無花果啊嘛，啲樹苗乾到死曬啦嚇，咁啊，於是乎咧就喺網隨即咧申請就係附上呢一張嘅圖片啦。咁圖片就係一張葉都全部黃曬，冇曬任何生。机嘅一啲果苗嘅图片噶，咁张先生就觉得好奇怪、哦，自己明明系大盘发货噶，两日嘅时间嘅果苗点会完全枯死啦咁啊？而直播拣苗当中咧，佢亦都特登拣咗一棵特别健壮嘅苗啦，咁仲要大盘发货咁啊，发货之前咧，仲要保持呢个土壤嘅湿润噶，发到客户嗰度收到都系两日嘅时间啫，点解棵苗会干到连颜色都变成枯黄咗咧？咁啊，佢亦都表示就话啦，咁正常嘅苗啦，咁啊缺水枯黄咧，至少要5到7日嘅时间，所以佢觉得疑问就出现咗啦吓。
7: 系啦，咁张先生咧系一个多年嘅种植户啊，其实都有好多年嘅种植经验啦，咁佢即刻就揾出咗图片当中嘅破绽啦。如果真系失水嘅话，就系、是。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的叶片啊，即果苗的叶片是不会剪开，而是会巢咪咪咁耷落嚟噶。而图片当中那个枯萎死亡的状态咧，完全是正常植物的，即系将佢嘅叶片改成枯黄的颜色。咁稍微有少少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得出嚟啊。
6: 我谂张先生亦都果断嘅判断就呢个肯定是造假图片噶。咁随即亦都驳回呢个申请，联系咧买家啦，咁啊退货呢个联系呢个买家嘅退货退款啦。咁但系买家直接申 申请咧，咁啊介即系平台介入咗啦，咁啊。就算張先生咧據理力爭都好啦，平台依然係依據顧客發嚟嘅呢張嘅圖片啦，幾

0: 分鐘之內就批准了緊退款的申請。最終呢一筆45元的訂單令到張先生直接啟動了退店流程，再也不在這個平台上面賣廟的。
1: 嗯，是啦，記者在調查當中也發現張先生的遭遇並不是個例，在社交平台上面有不少商家都現身說法了，說自己見過的 AI 偽造售後的圖片，有五隻衣架在同一個位置就整齊咁斷裂，咁喺佢個塑膠嘅手機殼啦、斷裂嘅邊緣啦，出現毛刺啊，仲有手串破碎之後係空心嘅等等嘅狀態。咁記者亦都梳理咗好多商家曬出嚟嘅疑似係 AI 造假圖之後發現啦。咁呢啲圖片雖然乍眼睇落去，哇，好逼真喎、啊！但如果你仔細睇啦，就會發現佢漏洞百出，而且係存在一啲邏輯嘅硬傷噶。咁國家反詐中心嘅 APP 上線鑑定功能啦，亦都有記者體驗咗呢個 AI 鑑真工具嘅使用效果噶。
0: 嗯，系啦，喺 AI 生成图像泛滥嘅当下啦，咁点样鉴别啦真伪已经成为咗咧绕唔开嘅现实问题噶啦。咁近时咧，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咗呢个 AI 内容鉴别功能啦，引发咗网友关注噶。咁以呢个功能支持图像啦、视频等等内容嘅 AI 嘅一啲识别嘅检测噶噃。与此同时咧，各大互联网平台都系积极报告咧 AI 鉴真工具噶。
1: 嗯，系啦，咁记者亦都喺网络上面随机选取咗十张商家宣称系话有疑似 AI 生成嘅售后图，咁、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及系多个 AI 鉴真工具啦。结果全部都是被鉴定为图像含有 AI 生成痕迹，咁张先生提供的干枯的无花果的图片啦，亦都是被系统认定为图像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噶。咁与此相比啦，咁记者随手影一张自己系嘅相啦，上传上去，咁系统就显示是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噶。
0: 咁而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是呢、這个视觉算法负责人都介绍就话咧，检测方法啦都由两部分组成嘅，一部分咧系由小型嘅模型嚟学习咧 AIGC 嘅模型生产嘅内容模式，咁基于大量嘅内容学习同埋训练啦，咁然之后进行呢个判断。另外咧咪会用一啲嘅大模型咧嚟关注咧内容嘅本身咯，睇睇内容上面有冇咧物理上面嘅瑕疵啦，譬如文字有冇乱码啦，咁另外仲会睇睇啦，咁佢嘅一啲嘅逻辑语义上边啦系咪出现咗唔符合逻辑嘅问题噶，咁最终咧小模型同埋大模型嘅结合嘅话咧，一齐嚟判断噶。
1: 嗯，系啦，咁业内人士表示啦，希望呢啲 AI 唔好出现误识别，咁用户或者系商家可以尝试外部嘅一啲 AI 鉴真工具嚟辅助进行判断。咁对于目前呢种 AIGC 嘅技术生成内容都是比较有效的。咁业内人士都话啦，应对 AI 造假的核心就在于以 AI 嚟治 AI 啦。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系啊。业内人士都表示又话啦，应对 AI 造假啦，核心在于就以 AI 治 AI 啦。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咧，几乎咧就唔会系误伤真实内容噶，咁又能够系较为精准咁识别到 AI 嘅造假内容噶吧。
1: 系啦 ，AI。偽造的圖片騙取退款的行為本質上是一些民事詐騙，如果不及時遏制將會威脅電子商務的正常的秩序和健康發展。 AI 鑑真工具就可以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別的成本，亦可以震攝一些不法分子，可以作為商家和平台交涉維護自身權益的有力證據。
0: 咁而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嘅研究中心嘅负责人，相关负责人表示就话啦，咁依家咧从技术上边已经有相应嘅一啲嘅 AI 内容鉴定嘅工具噶啦，咁平台亦都有义务引进呢一种嘅技术手段嚟维护平台上边嘅交易秩序噶，维护商家同埋消费者嘅合法权益。的确啦，你谂下啦，咁啊。即係揀一棵咁靚咁啱心水嘅呢個無花果苗寄到你手上邊，你居然用呢種嘅方式將佢變成咗一棵死嘅花苗，然之後又想攞苗又想退款嘅話，
1: 又想唔使錢，
0: 即係又想賣而好，又想賣而不吃草話呢種，當然呢行為係不可取嘅嚇。我覺得還係取之有道先最好嘅。咁講起呢樣嘢嚟講咧，我之前睇個新聞就話有人賣，即係有喺網上面有商家賣呢個嘅榴蓮，你知呢段時間榴蓮好行
1: 嘅119元緊退款。
0: 是啦，冇错。咁然之后买咗榴莲之后，嗰人咧就用呢个 AI 做咗呢个假嘅榴莲嘅，即系画嘅烂晒啦。于是乎呢个商家
1: 千里追凶，
0: 呢一个系咪千里迢迢去咗5000公里追凶，最终都能够系即系正义依然在线嘅吓。咁啊，还系希望大家啦，做一个诚信嘅消费者啦。我觉得以诚相待嘅话咧，咁我哋先可以持续有好有快发展噶。咁讲到诚信，即系诚信呢样嘢嚟讲啦。咁最近你都发现咗，有人居然用 AI 咧。做咗某样嘢喎，
1: 嗯，系啦，咁就系啦，近日啦喺杭州。

0: 嘅上城警方就接到一位叫做张先生嘅人嘅报警求助啦，话喺即系佢俾人呃咗钱之后咧，将佢拉黑咗，佢都系啱啱先知道啦，原来佢系转账俾嗰个房东啊，原来并唔系房东嚟噶，
1: 即系李鬼唔系李葵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咁啊，喺早前嘅时间当中啦，咁啊急住租房嘅张先生平台上面见到消息啦，咁于是乎就嗱临就谂住去租呢间房啦，咁只不过啲对方就话：，我唔喺外，我唔喺本地，我喺外地啊，唔能够带你睇，你自己去睇啦。咁啊，系咪啊？会快张先生咧，已经收录咗呢个房屋嘅地址啦，密码现场睇，间屋唔错 ，OK 喎，咁啊 ，OK 啦，咁就咁就呢间啦。咁然之后，张先生就租咗呢一间房啦，
0: 吓。嗯，系啦，咁张先生租完间房，即刻就同呢位所谓嘅房主咧转咗意向金啊，咁样佢就唔会将间房租俾其他人啦。之后嗰个所谓嘅屋主就话等佢翻杭州再嚟见面啦，再嚟签合同啦。咁见到佢自己又比较满意啦，即刻就仲发嚟咗一张伪造嘅房产证添，嚟打消佢嘅顾虑。
1: 咁然之后咧，喺冇几日，即系过咗冇耐之后啦，咁又发觉到张先生因为有事咧，就问房东啊嘛，又发觉自己被人拉黑咗啊嘛，于是乎就四周围揾房东咁啊。后期嘅时间先发现真正嘅房东系另有其人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呢位嘅嫌疑人唐某咧，其实并唔系房东啦，佢只不过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啦，佢居然做咗一件事咩咧？就系用 AI 问一问，喂，究竟我咁样扮房东去租房会唔会犯法咧？点不知真系引嚟警察就两讲，真系犯法噶。于是乎就亦都将佢咧系咪缉拿归案噶？咁而呢位嘅唐先生，其实佢并唔系房东，佢只不过咧就系有时候睇屋嘅时候啦，咁有时候有啲房东当住顾客面开门输密码啦，于是乎佢睇咗，咁啊就记低咗密码，并且咧咪录制咗呢个房屋嘅视频啦，仲有网上面咧就冒充房东进行诈骗噶。
0: 系啦，咁目前呢位唐某咧已经系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噶，咁案件正喺度正一步的侦办当中啦，咁警方亦都提醒啊各位租客啦，一定要注意要通过正规嘅平台租房，拒绝啦脱离平台私下嘅转账，咁同时亦都要查验翻房东嘅身份证啦、房产证嘅原件，要核实人证一致。咁对于一啲明显系比市场价仲要低嘅房源啦，就要保持警惕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喺亦都希望房东或中介都要注意啦。咁带客户去睇楼嘅时候咧，记得唔好当面输密码，就算输都好咧，要输一个临时密码，并且定期更换，确保自己间房咧无啦啦唔会俾人哋无意咁样租咗出去，咁啊自己都唔知懵成成咁啊麻烦啦吓。好啦，呢个时候咧，最后到节目嘅尾声啦吓，咁啊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啦，雨天路滑要注意安全行车。我哋听日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噃，
0: 听日见，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5: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5: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6: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编剧指称，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点啊，萝卜妹？
7: 嗯，
6: 今朝饮杯咩咖啡好啊？
7: 我想饮拿铁啊，唔攰你吓、
6: 哦。好好好，我即刻同你做啊。
7: 阿 Jackie 仔嘛，
6: 系
7: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8: 唉。萝卜妹全哥早晨啊！
7: 你揿咗去一边啊？
6: 系咯，你阿妈打锣咁揾你啊！
8: 我见心情唔好咪出去唞下气咁咯吓，唉！
6: 估唔到你咁大个仔都仲同阿妈斗气啊！
8: 啊，乜你哋都知道晒吓？
7: 你阿妈好紧张个攞你掹镬啊，又冇见到你啊，话唔俾你行都行学去闹型，你唔去心走出去喎，打你电话又话唔响。
8: 啊！你讲起啊，真系拜火啊！我觉得我阿妈担心多余啊嘛，我咁大个人啦，同啲同学去野外露营，几咁闲啊？
6: 咁又系，同啲同学仔一齐玩嘅日子咧，简直就系青春最好嘅回忆。
8: 嗱嗱嗱嗱，全哥你讲得啱啦，系咪啊？嗱，你哋睇下。佢哋准备去嘅呢个地方呢，你睇下嚟啦啦啦啦，好靓嘅。
6: 呢个
8: 嚟嗱，有啲博主去咗翻嚟啊，哇，嗰度简直就系背景峡谷，水清到咧，见到底嗰只噶，仲有瀑布，话系咩广东版九寨沟啊！
6: 哇，咁爽！系喺边度噶？
8: 嚟俾你睇下啦，嗱呢个博主影嘅相。哇，几靓啊，咪咧？
6: 又真系几靓喎！
7: 等我开啊！哦，又系佢啲芒向野景点啊？
6: 吓，野景点嚟噶？
7: 嗯，
6: 呢啲咁嘅景点信唔过噶？
8: 哎呀，野景点先至好啊！唔会大路又小众，唔使同人逼，体验感仲好好添。不过讲咩都冇用啦。我啲朋友今朝一早啊出咗法律，佢哋好可能好快到目的地添啦。
9: 啊 ，Jackie 仔，哎 ，Jackie 仔你喺度？
6: 哦，保安强，
9: 阿全啊，萝卜妹，
8: 咩事啊？保安强，
9: 你阿妈揾你啊，佢嚟问我秦更有冇见到你、啊，佢系担心你同啲同学仔去咗嗰啲野景点嗰度玩啊。
8: 唉，我阿妈份人啊，最中意虚张声势噶啦。就算啊，我真系同我啲同学去野景点嗰度玩，都唔识咁紧张噶嘛。
7: Jackie 仔啊，说话就麦克讲啦，你记唔记得旧年啊游几档野景点差得事啊？游眼浸死，游眼多爱，游眼失准，你阿妈担心你唔开多意噶。
9: 啱啊啱啊，嗱、啊，我就喺山区度长大嘅，野景点啊见得多啦，基本上啊冇路标，有好多地方冇手机信号添。你发生咩事？真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

0: 保安强金铺讲嘢有水平喎、
1: 啊。系啦，佢啲夜景点就去毒蘑菇，海达唔去得噶。
2: 咩毒蘑菇啫？我哋出发嘅同学都唔知几开心。嗱、啊，佢哋一路行一路影相，全程不知几兴奋啊！嗱嗱嗱，我俾你睇下佢哋发过嚟啲相。咪住，原来我啲同学早喺15分钟前发咗条微信俾我，吓、啊，写住冇信号，好惊
0: 吓，冇、啊、信号
1: 咩事好惊啊？出奇咗人，你快啲打电话问下人哋啲同学啦。
2: 等我打电话先。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2: 吓，您拨打的电话未能接通、哦。
5: 嗱，我都话啦，呢啲未开发嘅地方好容易冇信号噶嘛。喂，唔好讲咁多啦，出奇仔，你快啲报警啦。
2: 啊！报警会唔会啊？
5: 唔好等啦，等多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啊！
2: 哦，咁我即刻打110吓。哦，咁冇事咪好咯吓，系咁啦吓，啊，拜拜啦，好，拜拜。
1: 惊啊！你啲同学惊啊？
2: 我啲人啊冇事，之但系吓到脚仔软咯。佢哋话行到一半，发现前边系悬崖，后边嘅路又揾唔到翻嚟，手机又冇信号。好在其中一个同学仲有一格嘅信号时，发咗条微信，咁啊消防员啊守咗几粒钟先揾到佢哋。
5: 哦，咁啊人冇事就好咯。
0: 今次咧，算你啲同学好彩。如果唔系，仲发到条微信。如果唔系消防员及时赶到啊，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所以呢，佢嗰啲夜景点好牙演噶，宁后啊嘛，又未正式恢复啊，又无专门嘅机构去引演官嚟。
5: 系啊，呢啲情况咧，随时都会遇到迷失方向、昆虫叮咬、突发身体不适、落石、跌伤、蛇咬、暴雨、雷击。而且野外好难一下子有救援嘅，一旦出事，神仙都难救啊！
0: 总之咧 ，Jackie 仔，你要记住啊，玩就去啲正规嘅景区嗰度玩。新会咧有龟峰山、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边个唔靓啊？边个唔安全呢、啊？使乜去嗰啲野景点嗰度搏命啫？
1: 仲有啊，唔好轻散人啲蛇咬平害嘅攻略啊，亦都唔好擅自进入人啲未恢复嘅区域，唔好挑战狗囊逗留线，唔好喺恶劣嘅天气出行啊！
2: 知啦，要你哋陪我喺度担心几粒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1: 最担心你嘅系你阿妈啊！
2: 系啦，所以我头先系同佢报咗平安嘅咧，我冇唔听佢话咁讲啊嘛。
5: 咁就啱啦，总之咧就要记住，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
2: 阿罗伯妹啊，计下呢一堆零食几钱咧？
0: 你买咁多零食，我哋有冇份先？
2: 我系攞嚟孝敬我阿妈嘅，咁啊全部都系阿妈中意食嘅。
1: 好，我就打个脖子俾你啦。
2: 好，多谢晒罗伯妹。
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8: 青春强永久，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早上8: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新会电台，
1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2: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3: 大家好，我系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同美好未来。构建儿童友好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友好是指要坚持儿童优先。

0: 体现儿童视觉，注重儿童参与。围绕政策友好，在2022年省会出台全省首份区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和县区级主城区儿童友好专项规划，率先在全市启动建设工作，并且连续三年将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工作纳入区十大民生实事和政府重点工作的事项，引发了儿童友好社区、学校、医院、图书馆、出行、母婴室、公园、实践基地和儿童参与等九大领域建设指引，推动全社会践行儿童友好的理念。跟住落嚟，新会区将儿童友好园区建设工作充分融入到白痴万工程、绿美新会等重点的工作中，实现儿童友好和城市美好的双向奔赴。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1: 现在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我区部分地区录得超50毫米的降水，预计今日白天降水持续。生活区气象台在2026年5月19号8时15分将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需要注意做好防御。

们说爱像阳光空气，它可以免费。爱像黑夜中的星星，为我生命点缀。爱像夏天的空调，冬天的棉被。爱像小女孩的火柴，人鱼的眼泪。说爱是呵护，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

0: 誉为一脚踏三铲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嘅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

0: 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7: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价监竞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紧扣中心、攻坚克难、价监竞争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江门成功获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地区，创新推行6+N跨部门抽查，1+7。

0: 化区域抽查、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受到省市场监管局肯定。开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殡葬收费案，恩平市市场监管局查办的燃气领域涉企违规收费案，获评全省优秀案例。新会区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房地产不正当有奖销售案，获评全省典型案例。5月16日，牵手赴能，侨乡同梦。2026年，社会组织走进江门市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启动仪式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过去一年，江门聚焦三类儿童急难筹盼，健全监测、干预、保障全链条机制，稳步落实牵手行动。行动覆盖新会、鹤山两地，联动19家牵手单位、24个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链接社会资源，累计兑现儿童微心愿1420个，开展关爱活动56场，覆盖38个村、社区，服务2000余名特殊困难儿童。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日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

0: 舒善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啊，原来地球上边每个物种咧，果然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哦。
8: 讲得就啱、哦，所以我哋咧要同其他物种咧好好相处。
7: 嗱、嗯，就好似呢篇文章所写啫嘛。如果蜜蜂咧从地球上边消失，人类咧就将会只能够系再存活4年。冇呢个蜜蜂，冇咗授粉，冇咗植物，冇咗动物。哎呀，咁几时会冇埋我哋人类噶，女博士？
8: 这个冇乜科学依据嘅啫、哦。
7: 但我啱先讲得啱、哦，冇咗蜜蜂就冇咗授粉，冇咗授粉就冇咗植物，冇咗植物冇动物，冇动物。
8: 咁由于呢个授粉蜜蜂嘅减少，植物嘅繁殖能力系明显下降嘅。咁、农作物咧就可能大量减产。
7: 系咯。
8: 我哋人类咧就最终面临住大规模嘅食物短缺。但系一个物种，包括我哋人类吓嘅生存同埋消灭咧。最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所以就算蜜蜂消失了，都不会在4年之内就导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消亡。

0: 系蜜蜂嘅消失，对于人类赖以生存嘅生态系统啊、农作物啊、蔬菜啊、果木等等方面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嘅。我哋咧都系要加以重视，
1: 所以要好好保护我哋身边所有咁多物种，系咪啊？
0: 冇错。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揾咗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斜地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工作部署，听取我区近期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建立隐患、责任、整改、消耗四张清单，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完成实现，要加强防风防汛工作力度，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范措施，要加大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提醒，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新会区博物馆。

0: 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古韵文脉焕发全新活力。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本次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打通线上线下展示渠道。市民游客即可云端沉浸式观展，也可亲临场馆触摸历史、品读非遗，在古今交融中领略侨乡文博魅力。 活动期间，新会区博物馆全新推出《旗帜庙想》香云沙主题展，全方位展示这项岭南非遗瑰宝的独特风采。展览将持续至8月3日。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0日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 5月21至24日进行普通专升本、325段专升本投档录取。5月25至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 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咧？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边。 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边最最都出现咗陈皮嘅名。经过上千年嘅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嘅诸多工序，先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佢嘅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嘅分类。
2: 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自己半腰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 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情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4: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提醒。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受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我区会有雷暴。

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生湖区气象台喺2026年5月19号10时40分发布生湖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预防局部地区雷电同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嘅灾害。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工作部署，听取我区近期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建立隐患、责任、整改、消耗四张清单，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完成实现，要加强防风防汛工作力度，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范措施，要加大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提醒，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月十八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新会区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古韵文脉焕发全新活力。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八十周年，本次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打通线上线下展示渠道，市民游客既可云端沉浸式观展，也可亲临场馆触摸历史、品读非遗，在古今交融中领略侨乡文博魅力。活动期间，新会区博物馆全新推出奇之妙想香云纱主题展，全方位展示这项岭南非遗瑰宝的独特风采，展览将持续至八月三日。五月十八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五月二十日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进行普通专升本、三二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五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十八日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3: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5: 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5月19号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3至28度，吹的偏南风2到3级，湿度是 70% 至 95%。 预计我区接住下来这几日的时间都是降雨会比较频繁的，局部地区亦都会有暴雨，去到22号起降雨又会减弱，天气会慢慢地转炎热，23至25号会持续炎热的天气为主。咁近排呢个天气啦，都系降水会比较频繁噶，咁就请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好引发起嘅各种嘅积劳啊，或者系地质嘅灾害风险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7: 是的，大家好。
6: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1: 咁样嘅。2025年嘅九月份咧，我哋局咧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咧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咧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咧，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6: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样规定噶？
1: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喺本省使用嘅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仲规定咗，喺禁用区使用高排放嘅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呢，还要责令佢停工整治。
6: 咁喺我哋新会咧，边一啲地方系禁用区呢？
1: 根据江府告2023嘅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嘅。
6: 哦，
1: 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6: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1: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嘅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小蜜蜂翻嚟啦！
6: 小蜜蜂一号旅游摊世界，
2: 同大家一起
5: 旅游摊世界，乐活好心态。
7: 双日新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记得收听收睇啦！
2: 节目期间粉丝福利松松松，
6: 详情微信添加超 FM 九八三 CHILL FM 九八三，入群解锁更多福利。
8: 嚟到星期二下昼嘅11:08咁开始今日我哋嘅旅游摊世界。咁我哋除咗咧喺 FM 98.3新会电台嘅电波当中同大家直播啦，仲有喺我哋嘅相约新会嘅微信公众号上边啊，亦都会系视频同埋音频同步直播嘅。喺今日当中嘅节目啦，我哋就有伟超同埋荣荣喺呢度啊。
9: 大家好，中午好啊！头先落好大雨啊，唔知道向出边嘅朋友有冇淋湿咧？
8: 你问下我有冇淋湿先？
9: 咁你有冇淋湿啊？
8: 淋湿咗，
9: 淋湿咗啊！即系难为你
8: 嘅
9: 啫。
8: 系咁样嘅，因为早上咧最大雨嘅嗰阵时咧，我就咁啱翻嚟。咁我翻到嚟咧，发觉咧对鞋又湿咗，对鞋湿咗，应该讲对袜湿咗。袜湿咧就鞋肯定系湿噶啦。
9: 系啦，系啊。
8: 咁跟住咧啲裤咧又湿得差唔多
9: 咁。底裤有冇湿咗啊？
8: 呢一个自己知好啦，冇讲出去。
9: 系啊，咁啊头先嘅雨量咧真系好劲啊！响呢个之前咧，亦都系专门同大家亦都讲咗一声，即系啲预警信号啊，亦都系生效当中啊。系啦。咁呢一度咧，亦都系緊急提醒一下啦。根據江門市氣象台最新嘅消息，受到雷雨雲團嘅影響，咁我市多地啦，亦都係暴雨預警信號係正在生效當中嘅。就好似我哋深會區啦，仲有台山市都係一樣嘅，暴雨橙色預警信號係正在生效當中。咁再睇啊，好似蓬江區啊、江海區啊、開平市、學山市、鑫平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响度生效当中噶，
8: 系咁，所以大家喺呢个时间段咧出门口咧就一定要留意翻啦，因为我寻日定系几时咧？因为我哋本身有一个气象嘅呢个天气群啦，因为俾我哋可以随时咁样咧有啲最新嘅消息
9: 啦，
8: 系可以同大家去讲啦咁样。我哋真系试过系咩咧？即系半个钟之内唔系好够嘅时间咧，就连升2到3级啊，
9: 系一路响度变化，
8: 系咯，一路都变化咯。所以大家即系如果你出门口本身见到有雨嘅，咁就即系要计划好你个行程啦。咁同埋咧，如果系停车嘅话咧，尽量就停喺嗰啲冇雨淋到嘅地方啦。尽量即系讲啊，因为户外可能大多数都会有呢个雨嘅。咁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大家都会关心，就系话，几时停雨啊？跟住落嚟嗰几日嘅天气又系点样啊？咁样咁啊，睇翻啦，喺今日嘅8点去到听日嘅8点，即系呢两日嘅时间段，江南嘅北部啦、西部啦，然之后贵州嘅东部、南部啦、华南嘅中西部等地咧，都会有大到暴雨嘅。咁啊，其中咧喺我哋嘅广东中部等等嘅地方咧，系有大暴雨，系去到咧100到180毫米。所以其实呢啲嘅地方咧，都伴有啲嘅短时嘅强降雨，系话嚟就嚟嘅。
9: 冇错啦。
8: 因为好明显，我系出门口嘅时候咧，我就去阳台度睇睇，有些少雨粉啦，咁啊，咁谂住些少雨粉就
9: 唔使带水衣啦。
8: 即系其实我哋谂紧开咩车翻嚟啫，咁啊都系
9: 真系好嘅啫，你仲可以衡量一下开咩车。我而家喺度谂要唔要带水衣，
8: 即系我喺度谂紧咧就停车嘅问题。所以咧，我如果系可以嘅情况下咧，尽量可以开呢个嘅电车或者系开呢个嘅摩托车咧咁做啦。咁我就出门口睇睇少少雨粉啦。咁啊，学你话斋咧，着件雨褛咧都 OK 嘅。 咁但係覺得都係米啦，冇搏啦，咁啊咪啊，途中落大雨咧，果不其然，從我陽台到落去攞車，再出我哋車庫嘅路口嘅時候咧，已經係。倾盆大雨，
9: 系话变就变，
8: 话变就变，
9: 冇
8: 错啦，天气啫
9: 系嘛？天气天气，咁我冇讲咩嘅。你睇翻今日啦，今日嘅天气啦，好似我哋广东嘅中西部呢一度，普遍都会有大雨，局部暴雨，而西部嘅沿海有暴雨到大暴雨，咁啊局部地方亦都会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三个时间咧，广东嘅地方亦都系会继续咁落雨噶。不过展望去到22至23号，我省嘅大部分地区呢一个降水亦都会慢慢咁减弱啦。咁啊，我哋江门同新会呢一边嘅天气啦，同广东嚟讲亦都系即系差唔多噶啦，系啦。
8: 可能听日咧，好多朋友要出街啊，所以咧你就真系要。book 定一啲好些少唔使落雨會影響到嘅地方咯，咁啊聽日就肯定大家有好多嘅約會啦嚇，咁啊去到週末咧其實好嘅，因為你頭先講啦，就週末開始就唔係點落雨啦嚇，咁啊講到呢個嘅天氣方面啊變化好大啦，咁其實講到咧假期有時候咧個變化咧，亦都係幾啱我哋心水喎。
9: 係點啱我哋心水法啊？多咗就最好啦，少你就冇同我講啦。
8: 邊個都係想多啦，咁唔通我同你講，喂，今年假期好啊，啱我哋心水啊，變少咗啊咁啊。
9: 咁我都要翻工㗎，少咗我都要翻工㗎，冇辦法嘅。
8: 嗱，講翻咧今年嘅假期咧，其實計翻個總數落嚟啦，係多咗5日㗎喎。
9: 多咗5日，其實呢5日點嚟法啊？
8: 即係比舊年多咗5日。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里面，在2026年包括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一共放假是33日，比2025年的28日是多了5日的。那多了在哪里呢？
9: 具体来看看啦，
8: 大家同一起来看看开心一下都好。
9: 好像元旦这样是放的是3日的，补班补了1日，而春节放假是放9日，補班補了2日，去到清明了，一樣是放3日，不用補班，去到勞動節一共是放了5日，補班補了1日，這裡的話好像是真的少了，
8: 就已經
9: 是啊，講到勞動節的話，我自己都是有印象，
8: 有
9: 些印象，剛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過了去的，接著下來再看看，還有三大的節日，
8: 端午啦、中秋啦和國慶，最近的就是端午節，就6月19到21號，是放假放3日。三日嘅，咁呢个其实都同大家一个叫做预告下，
9: 预期差唔多啦，
8: 预告下先。就端午节咧，我哋呢个嘅爬龙舟嘅比赛咧，咁啊到时候咧，我哋台咧亦都会有好多嘅主持人，好多嘅活动啦，咁啊喺我哋嘅思前镇呢度咧等住大家嘅。
9: 系啊，到时候亦都会啊韦兆隆重出场噶。
8: 唔叫隆重啦，压轴啦，我压轴系我
9: 压轴都好劲
8: 咯。我想讲压轴咧系我哋啲前辈，
9: 哦，
8: 隆重咧就系我哋啲我哋啲姐姐啊，咁我呢啲咧就纯。所以咧就係幫你哋掟下嘅，做下綠葉嘅咁樣啊。咁啊端午節就放假放3日啦。咁啊再下一個假期咧就係中秋節。中秋節嘅話咧就9月25到27號。同往年都點一樣，就係咁啱咧，又唔係賴住國慶咯。係
9: 啊，咁啊錯開咗啦。黐埋國慶嘅話，一齊放，你就會有一個感覺，喂少咗喎。
8: 係
9: 咩？係啊，黐埋國慶一齊放，即係你會有一種錯感。但係實際上咧，好似去年咁樣，好似都係放咗8日嘅。
8: 其實咧，好似我當時咧喺4月份，我有瞄咗一下呢個嘅放假安排嘅。咁你知咧，我喺勞動節。咁我自己咧就攞咗幾日嘅休假，咁啊加埋個假期咧，
9: 放咗，
8: 我放咗差唔多10日嘅時間。
9: 你冇講你好似放咗咁多，你要講你即係因為你平時加班加得好辛苦，加咗好多日班。
8: 呢啲明㗎啦，
9: 一次過補冇咁多。
8: 呢啲大家都明白㗎啦，同埋我工齡擺喺呢一度咧，我嘅年假都幾多嘅，
9: 係真係犀利嘅啫。
8: 咁然之後，我當時點解咁睇咧？我就話我聽，如果咁啱咧，中秋節同埋國慶又係咧連埋一齊嘅話，咁我又可以。點樣湊下啲假期，可唔可以放足差唔多兩個星期咧？
9: 真係可以嗱，因為你中秋節係25放到27啊嘛，
8: 28、29、30。
9: 國慶節咧係10月1號啊嘛，咁中間呢條數你可以計下啦嚇，剩翻幾日啫？28、29、30，3日啫嘛，咁啊，然之後你補呢3日咪得咯？
8: 係咯，連續攞3日，咁然之後睇先，攞咗翻嚟之後咧。 七号系星期三啦、啊。
9: 喂，等阵你真系好似好认真喺度计紧，
8: 我度计紧数噶啦。
9: 喂，等阵我哋依家做紧节目喎、啊。
8: 如果我同啲朋友一齐讲下先。如果你咁啱有个计划长啲嘅假期，嗱，你九月嘅28、29、30攞三日，

0: 翻到嚟之後咧，因為十號都係要補班嘅，其實你原則上咧，你都要係請假嘅。咁、如果你翻到嚟之後咧，你再攞埋咧就係八號、九號、十號咧，咁其實你原則上係可以放到咧，從廿五號放到十月嘅
1: 十
0: 二號啊。
1: 哦，十二號，
0: 十二號
1: 上班，
0: 即係話你可以放，係喎，條數可以條數咁樣計。當然你假期足同埋咧唔影響工作嘅情況之下咧，
1: 最好啦，
0: 可以諗一諗嘅嚇。
1: 係啊，咁啊，接住落嚟，既然你咁想放假。同你播一首歌，要放假啦！
0: 我就放住先嚇。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7: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4: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啦，喺我哋嘅中国旅游日有遇上我哋嘅粤超联赛，咁我哋新会咧有边啲嘅福利可以带俾大家咧？
16: 今日就系519中国旅游日啦，咁啊听日又系520啦，咁啱啊几个咁啊撞埋咗一齐啊，肯定要狂欢咗一下先可以啦。
15: 两个节日咧沟埋一齐咧就可以融为咧520就我爱啊嘛，咁啊今日旅游日啊嘛，我爱旅游啊嘛，
16: 即系好似啲单身寡佬先话我爱旅游啊咩？
15: 哦，其实我唔系单唔单身寡佬，我啱先讲完啦，咪后咧就话呢个嘅调价呢个
16: 节假日系咪要点安排啊？
15: 其实咧就每个人都中意玩嘅，只不过有家庭有家庭嘅玩法，好似我哋咩孤身寡佬有孤身寡佬嘅玩法啫。
16: 约一班人啊，一班女朋友，
15: 冇一个好啦。
16: 系啦，咁啊，当呢一个519嘅中国旅游日撞上咗呢一个热血嘅粤超啦，再加埋呢个浪漫嘅520啦，所以话我哋嘅文旅慰问加足球狂欢系双重惊喜啊，拉满嘅。咁啊，好似响我哋生活啦，有多个景区同景点，仲有酒店都系推出咗形式多样嘅优惠。嗱，接住嚟我哋具体嚟睇下有边啲先嚟。
15: 嗱，首先睇睇我哋嘅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呢一度啦，活动嘅时间咧就系从即日起去到12月31日，咁节假日除外啦。咁另外我哋嘅江门观赛嘅球迷凭借住电子票啦，又或者系纸质票，以及系本人有效嘅身份证嘅原件，咁就可以享受咧门票嘅5折、套票嘅8折嘅优惠噶啦。
16: 嗱，头先讲到呢啲优惠都系好似之前我哋平时睇球赛都会有噶啦，咁啊仲有边啲嘅，即系好似我哋520撞上一啲嘅福利啊。
15: 咁16到23日啦，如果你哋系喺呢个时间段拉埋天窗登记结婚嘅夫妻咧，凭借住你哋嘅结婚证，16到23日啊，嚟到我哋嘅小鸟天堂咧，可以免门票嘅福利嘅。
16: 哇，咁听上去都好似唔错喎。咁啊，除咗好似小鸟天堂之外啦，仲有我哋嘅古兜温泉度假区呢一边，同样亦都系咁样嘅，都系有相当一啲嘅优惠啦。咁另外再嚟睇啊，好似七星亲子牧场呢一边啦，同样亦都系有唔少嘅优惠嘅。咁啊，除此之外，咁啊，好似去到一啲嘅酒店啦，酒店好似都优惠相当之多嘅。
15: 系啊，包括有银湖湾滨海新区自选界酒店啦，以及系我哋嘅碧桂园凤凰酒店啦，仲有就系柏高雅酒店啦，同埋山水富丽华酒店啦、花桂酒店啦，咁其实都有唔同嘅一个免呢个嘅福利。带俾大家嘅，咁至于大家想睇一睇嘅话咧，就可以上到我哋嘅相约新会呢个嘅微信公众号上边咧睇一睇，因为真系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号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

0: 度压实咗生产经营者嘅主体责任，亦打通咗产地准出同市场准入嘅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食得更安心。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4: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小蜜蜂一号旅游探世界，
1: 同大家一起
2: 旅游探世界，乐活好心态。
3: 双日新媒视频号同步直播，记得收听收睇啦！
1: 节目期间粉丝福利送送送，
0: 详情微信添加超 FM 九八三 CHILL FM 九八三，入群解锁更多福利。
4: 好啦，今日再翻到嚟我哋嘅节目之后啦，咁同大家讲一讲喺我哋嘅江门呢一度啦，想玩嘅，想饮嘅，想然之后开开心心咁度过呢个假期嘅，有边啲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咧就
5: 真系有一条街，真系有一条街可以推荐一下嘅。咁啊，讲嘅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呢一度啦，就可以满足晒头先阿伟照所介绍嘅呢啲啦。吓，既有一啲嘅历史文化可以睇一下啦，又可以饮翻一杯好飲嘅嘢，嘆一嘆嚇，過一個非常之浪漫嘅三點三，都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
4: 係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就定點喺我哋嘅啟明里呢一度啦，就經由我哋嘅蓬江橋嘅橋底，咁啊沿住我哋嘅河岸，你一路往前行嘅時候，你會見到好多嘅百年嘅老街啦，啊仲有啲嘅古色古香嘅老屋啦，咁啊現代生活當中係自在舒展嘅。嗱，啟明里呢一度咧，又真係呢幾年個熱度好高啊。
5: 嗯，冇錯，打造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整體嘅環境亦都係好靚，
4: 係啊！我本身我哋打造得好靚啦，咁再加上我覺得就天時地利人和啦，一部嘅狂飆啦，又真係令到呢條街令俾更加多嘅朋友知道，
5: 火上加火，
4: 係啊！火上加火，呢個火控到而家啊，越嚟越火啊！啟明里呢個咧，呢個地方其實位於我哋嘅市區入邊嘅百年嘅華僑古樂村，咁已經係打造成一個嘅打卡嘅目的地。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仲可以喺呢度咧有啲嘅著漢服啊、著旗袍啊咁樣嘅體驗館。所以话咧，穿梭咁有韵味十足嘅古朴嘅建筑入边咧，拍下写真出片率都系好高嘅。
5: 嗯，冇错。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噶吓，咁我哋喺呢个古村落入边影下相之外咧，仲可以叹杯啡噶。咁啊，亦都有好多一啲嘅好店介绍俾大家啦。咁啊，亦都包括咗有听日先咖啡呢一间店啊。听个名就觉得好有趣啦。
4: 有啲咩听日先啊？
5: 系有啲咩听日先讲啦？饮咗先啦，饮咗先啦，系啊。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间就是鸭青咖啡啦，咁鸭青咖啡我哋之前亦都去专门探店咗，做咗一场直播，
4: 系咯，
5: 系啊，咁啊入边，
4: 好似我同你嘅直播首秀都系奉献咗俾鸭青咖啡啊，
5: 系系，我哋两个加埋你，
4: 你系唔系噶？
5: 系啊，
4: 我都系啊，
5: 我同你，
4: 即系我同你系作为主持啊嘛，咁啊老板咧作为系呢个嘅负责人出镜啊嘛，我哋三位都系首次嘅直播啊，
5: 嗯，冇事，冇错啊，嗰一次咧喺嗰个环境下边吓，咁啊非常之靓，嗰一种嘅氛围感咧系源自于好似我哋民国时期啦带嚟嘅嗰一种嘅氛围感，所以其实俾我哋喺整个嘅直播过程之中，亦都系非常之舒适舒畅，即系唔会话太过嘅一个紧张感喺度。
4: 嗯哼，咁啊而且佢呢一度咧，你會見到喺佢嘅二樓嗰度咧。當然啦，我哋當時去咧係要預約嘅。咁啊，而家可能都還係延續翻呢種嘅模式啦。佢有個類似係博物館，
5: 係一啲嘅藝術展品，
4: 係啊，藝術展品咯。咁大家都可以咧，同呢度嘅老闆咧，到時候如果想去嘅話，就睇下佢有冇開放啦。
5: 冇錯啦。
4: 咁啊，除此之外啊，仲有嘅就係我哋比較傳統一啲嘅。傳統工藝啦，就我哋嘅冬藝宮燈。咁啊，冬藝宮燈呢度咧咁啱，我哋就前個星期啦，我同我哋嘅同事有戲去拍，
5: 都係拍咗一期探店。
4: 係啊，當時一開門咧，因為佢呢、這個你可以將佢稱之為展示館啦。哇！一開門咁多嘅宮燈全部掛喺度，成個嘅畫面係好多暖色係喺呢度嘅。一到成個樣係靜咗落嚟嘅，其實啊，
5: 係咁啊。除咗頭先所介紹嘅呢一啲嘅地方之外，另外亦都係有好多嘅推介嘅。咁啊，包括咗有生活優品啦，另外亦都可以去到江門市博物館、長堤分館呢一度睇一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展出。咁啊，另外仲有一間店就叫做係印城記。咁呢一間店亦都係帶住一啲嘅，好似我哋江門嘅文創啦嚇，響呢一個江邊呢一度啦，係有咖啡飲，亦都有文创睇，咁不 不妨嚟到呢一度玩一玩、逛一逛，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4: 系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咖啡店啦，包括呢个嘅东裕 DD Life Coffee 啦，咁啊，仲有嘅其实呢度成条街都好多嘅，包括你
5: 好多。
4: 如果你话饮咖啡，好似我平时少、啊，要惊瞓唔着，饮奶茶咧都有，马加莲丝袜奶茶，咁啊呢度咧都有佢哋嘅店铺喺呢度嘅，
5: 食翻件点心。
4: 系咯，头先你讲我哋嘅生活优品啦，咁呢度其实仲有嘅就系蓬江优品啦，咁、就大家都可以感受翻唔同嘅区域嘅一个特色啦、产品啦、文化啦，都可以沉浸式体验下嘅吓。OK， 咁啊呢个咧就我关于咧我哋启明里呢个一条街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转头翻嚟，再嚟分享一下其他一啲嘅资讯啦。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伸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想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好，呢一 part 翻嚟咧，大家就有食神啦
10: 吓。甜甜地啊，真系正嘅啫，炎炎夏日食翻啲甜甜地
9: 嘅。你咪专登拣一个520之前就俾啲甜甜地嘅甜头。
10: 俾啲甜头你，俾啲甜头你尝下，我惊你520太苦啊。
9: 系咁样，咁我就唔我今日先食佢，听日咧我食杜鹃凉瓜，
10: 食多啲啊，解热啫。
9: 其实杜鹃凉瓜都清爽噶嘛，佢并唔系苦噶嘛，证明咩咧？我哋嘅人生咧一直咧爽。到最后，凉爽到最后，
10: 凉爽到最后，
9: 系啊，真系
10: 最后都会凉噶，
9: 梗系，但系都好爽噶嘛。嗱，讲到点解要食啲甜嘢咧？食咩甜嘢咧？咁啊，今日同大家讲水果先啊。我哋嘅水果自由咧，咁啊，今日第一站咧就嚟到我哋嘅广东茂名呢度咧，就睇下呢个嘅中国咧就荔枝之乡啦。咁啊，喺放喺茂名上边咧，其实真系毫不夸张噶。
10: 冇错啊。咁啊嚟睇下啦。啊，佢茂名种植荔枝已经系有成2000多年嘅历史啦。咁啊，好似响高州嘅金字村呢一边啦，依然系保留住有大片嘅一啲嘅古荔枝嘅树木啊，咁啊部分嘅
9: 你都想食咯已经，
10: 系啊流
9: 口水咯已经，
10: 系啊部分嘅老鼠咧，其实佢从隋唐时期亦都系活到至依家噶啦，咁啊依然都系呢个生命力满满啦，年年挂果啊，咁啊呢一度咧亦都系著名嘅贡园所在之地啦，咁啊凡系古代嗰阵咧贡俾朝廷嘅嗰啲荔枝，好多都系出自于呢一度噶，
9: 咁啊啱前日先睇咗嗰部，哎呀 S 又唔記得咗佢咩名啦，嗰、那個講述
10: 長安係咪啊？
9: 係長安的荔枝啦，早幾個星，唔係應該過年期間咧睇咗嘅，早兩個月啦。咁、佢即係以前咧，真係你會有個感慨就係以前食個荔枝咁難，而家食個荔枝咧就篤一篤。啊，落个
10: 手指系咪啊？
9: 咁样就得啦，咁样
10: 第二日就有得食啦。
9: 系啊，
10: 咁单止你落街啊，即时有得食噶。
9: 即系你都要当季咯，
10: 系
9: 咯。

0: 都要当季咯吓，咁讲到当季嘅话咧，喺慕名市咧，除咗你头先讲嗰个地方啦，就系仲要喺高州市嘅银子镇啊庚子镇呢度啦，都迎嚟咗一个嘅荔枝嘅丰收季。咁呢度几乎咧人人都咧都系识荔枝嘅。嗱，三月红成熟最熟嘅时候咧，包括有呢个嘅妃子笑啦，咁啊亦都系呢个嘅好清爽、好酸甜嘅感觉出到嚟嘅，而且更加得茂名一个地方啫，荔枝嘅品种就已经去到咧70种嘅，
1: 哇！真系多，
0: 系真系，即系俾你一日食一种，你都要食两个几月啊！我呢个几夸张啊！
1: 食到个落季啊！
0: 真系食到个落季啊！
1: 系啊！
0: 喺茂名咧，之所以系将个荔枝咧种到全国嘅顶级咧，其实都要同佢嘅地理位置咧系有关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先嚟讲一下关于天气先啦。嗱，呢度咧就正处于就系热带同亚热带嘅交界地区啦，全年都系气候高，咁啊雨水又足。日照时间又长，所以系好适合即系种荔枝啦呢一啲嘅典型嘅高温水果。咁另外咧就再嚟睇下关于佢嘅山形啦。咁呢个山形呢度亦都系恰好啦，排水亦都系非常之良好嘅，咁啊好适合佢种植。所以亦都话呢一度种植出嚟嘅荔枝啦，甜度系非常之高，香气系足嘅，咁亦都系形成咗佢稳定嘅风味。
0: 其实除此之外咧，茂名咧仲系幽灵好多嘅。
1: 嗯，
0: 啊呢、這个幽灵就讲山地啊，唔系其他嗰啲嘅幽灵啊。
1: 嗰啲幽灵
0: 嘅。嗱，排水比较良好嘅山坡地咧，就特别系适合种荔枝，而且咧适合佢咧系扎根喺嗰度嘅，所以咁充足嘅水液啦，再加上系地形啦，山地嘅地形啦，所以咧就会系更加好咁样啦，令到个荔枝更加甜些少啦吓。
1: 系啦，冇错。咁除咗荔枝之外啦，仲有好多嘅水果，亦都系响夏季嘅时候就会盛产。出嚟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我哋嘅杨梅啦吓，
0: 呢、這个大家好中意食嘅，
1: 杨梅
0: 都系嗰种啦，有啲酸酸甜甜咁样，
1: 加咗啲糖嘅，我中意食嗰啲加咗啲糖嘅，
0: 即系嗰但系嗰啲好似唔系好本味嘅咯，嗰啲
1: 系我中意食嘅系嗰种。果干
0: 哦，
1: 系唔系话真系水果？
0: 我系识食嘅，我都
1: 系啦。嗱，讲翻就系杨梅啦。咁啊，浙江呢一度可能就系中国最懂杨梅嘅省份啦。全国约系有60%嘅杨梅啦，都系出自于就系浙江啦。咁啊，呢一度亦都系种杨梅嘅天花板。咁啊，好多人亦都会认为啦，咁啊，浙江嚟讲边度最好啊？就系台州嘅仙居呢一度。呢一度种植杨梅嘅面积啊！是常常位于我哋全国第一嘅，咁亦都为被公认为就系我哋中国杨梅嘅第一县。
0: 系咁呢度咧，其实都系得益于佢哋嘅地形啦，系俾啲群山包围啊，所以咧个云雾咧系长时间停留喺呢一度嘅情况之下咧，佢个水分啊降水亦都系格外地充沛，所以对于杨梅嚟讲。特別係中意生長喺呢度，咁而且咧，楊梅本身咧係種好中意高温同埋高濕環境嘅水果，恰恰咧喺仙居嘅呢一度，山地啊、雨水啊、濕潤水氣啊，同埋呢個嘅充足嘅光照咧，全部都係非常之好。而且呢度咧，森林嘅覆蓋率都達到80%，所以大片一啲咁多嘅森林一啲嘅有機質非常之豐富啦。呢個酸鹼度都好適中啦，令到仙居楊梅嘅風味格外之突出嘅。
1: 冇錯啦，嗱咁樣好嘅一個地方。就种植出来的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就是又大又甜了，这个品质真的相当之好，咬开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果汁全部在你的嘴里面是爆开了，
0: 加上你的濑尿牛肉丸这样
1: 没错，那种高甜里面它是带有些少的微酸的，既不会觉得很寡淡，也不会觉得很涩很酸那种，所以这个杨梅的口味也是格外之的浓郁。
0: 好，那接下来又讲回我们省内啦，我好中意食嘅菠萝啊，菠萝啊，菠萝啊，
1: 我中意食菠萝炒排骨。
0: 哇，即系嗱，我又好奇怪噶，嗱，我中意食榴莲，
1: 系，
0: 亦都中意食菠萝，
1: 嗯，
0: 但我就唔中意攞榴莲同菠萝嚟做啲衍生品，系啊，
1: 哦、
0: 不过咩榴莲糖啊、菠萝糖我都唔食嘅，我
1: 即系证明你
0: 系
1: 中意原汁原味，
0: 系咯，原汁原味，
1: 系、比较原始单一嘅人，
0: 顺过啊，中意你呢一句。 我喜欢你这一句，突然之间
1: 赞人，
0: 我想将他节目时间延长一点，听多点你赞下我。那讲到菠萝呢，在我们的广东湛江徐闻这里，我们的中国最大的菠萝海啊，这样讲，因为呢我们中国呢最识种菠萝的地方呢不是海南，而是我们的广东徐闻。那徐闻呢就位于尼洲半岛的最南端，生产全国大概有四成的菠萝。换句话来讲，在中国你每食三个的菠萝

0: 再一個係嚟自於咧廣東徐聞嘅，咁大片嘅菠蘿田咧，沿住我哋嘅紅土地啦去展開嘅話啦，因此就被大家咧稱之為咧菠蘿的海，就係、是、咁樣嚟㗎啦。係
1: 啦，咁啊，徐聞點解能夠成為中國最大嘅菠蘿產地咧？這個首先就係同佢嘅自然條件有關啦。呢一度亦都係全年咁高温嘅狀態嘅，又多雨，日照時間又充足，
0: 廣東都係咁樣嘅啦，
1: 非常之適合我哋菠蘿嘅呢一種熱帶水果嘅生長啊！並且咧，佢呢一度其實喺兩百幾萬年前係一個火山活動地區嘅，
0: 係、哦、
1: 啊，咁啊呢一度又會俾徐聞係留低咗大片嘅一啲嘅火山台地同一啲嘅紅磚養土，咁樣嘅一啲嘅土壤疏鬆啊，排水性又強、啊，仲富含住有機質，能夠幫助菠蘿積累更加之多嘅糖分啦、
0: 啊。咁啊徐聞嘅菠蘿咧最突出嘅特點咧就係甜啊 ，sweet 啊，所以聽日咧大家去攞證嘅時候咧帶呢個嘅菠蘿去啦，
1: 帶埋去食多啲。
0: 呢度嘅菠蘿咧佢嘅普遍汁水是很充足的，咁呢个嘅纤维比较少，果肉咧就好脆爽，甜度咧又好高，尤其咧就系、是、曲界镇一带嘅地方咧系堪称为咧徐闻菠萝嘅核心嘅产地。咁呢个嘅心小啦，同埋咧果眼嘅均匀啦，同埋成个果形饱满啦，咁、而且咧佢呢度咧徐闻嘅菠萝啦，有超成六成嘅耕地系同菠萝有关，所以年产量咧达到70万吨嘅，名副其实嘅中国菠萝第一。远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呢个时间段都算系差唔多宗数系食呢个菠萝嘅，
1: 食菠萝嘅时候啦，系啊。咁啊，除咗食菠萝啊，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就系另外一种我好中意嘅水果，就系樱桃啦。系啦，嗱，樱桃就
0: 系
1: 出自于山东嘅烟台，咁啊，亦都系我哋中国最识会种樱桃嘅地方。嗱，据说啦，我哋山东呢一个樱桃嘅核心产地就系响呢一个烟台啦。系点解咁讲咧？吓，咁啊，先嚟睇一下佢嘅地理位置先啦。烟台佢系位于山东半岛呢一度，佢系三面环海嘅，气候会比较温和，佢既冇话好似北方内陆嗰一边嘅寒啦，亦都冇话好似我哋南方呢一边咁潮湿闷热啊。海洋带嚟嗰一种嘅调节啦，令到呢一度嘅气候非常之适宜就系种樱桃噶啦、因为佢可以极大咁降低咗樱桃花季会遭受到冻害嘅呢一种嘅风险。
0: 系啊，咁啊好关键嘅咩？呢、這个地方当中咧，佢嘅昼夜温差比较大些少话，咁啊每年嘅三月嘅樱桃开花啦，去到五月六月果熟比较成熟啦。其实呢度嘅昼夜温差明显，白天嘅充足阳光啊，帮助住呢果实咧就系积累翻一啲嘅糖分啦。又去到晚上气温比较低啦，要令到呢个甜味咧更加稳定咁啊 keep 翻喺呢个果入边。哇，真系好正啊！而且咧咁啱咧踩中咗呢个樱桃嘅生长最需要嘅一个条件，所以令到啦烟台呢度成为咗中国少数嘅世界级甜樱桃优势产区啦，系成为其中一个嘅。
1: 系啦，噶依家嘅时间啦，去食就系最啱噶咯吓。依家啊，皮薄馅靓啊，真系又脆又甜啦。
0: 又中意攞过嚟炒排骨啊你？
1: 冇错冇错，多啲嘅花款。
0: 哇，你食得咁花嘅你？
1: 系啊，做人要花啲好啊。
0: 嗱，嗰度烟台啦，同埋呢个嘅樱桃嘅缘分啦，其实都百几年噶啦。所以咧，其实咧呢啲都真系百年老字号、百年老招牌啦。好多嘅地方都系咁样嘅，所以大家咧都喺呢、這个。临近夏天嘅时间段啦，即系搵多啲，
1: 试多啲。头先我哋介绍呢啲水果，
0: 睇多啲，咁跟住咧，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去食到你想要嘅嗰种甜甜地嘅水果啦。
1: 好，面一样，
0: 希望你食到你哋想要嘅水果啦。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就听日咧，听日星期三啦，暂停啦，星期四咧再同大家见面咯。好，星期四再见，拜拜，
1: 拜拜。Yeah。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工作部署，听取我区近期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要建立隐患、责任、整改、消耗四张清单，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完成实现，要加强防风防汛工作力度，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范措施，要加大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提醒，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月十八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新会区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让古韵文脉焕发全新活力。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八十周年，本次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打通线上线下展示渠道，市民游客既可云端沉浸式观展，也可亲临场馆触摸历史、品读非遗，在古今交融中领略侨乡文博魅力。活动期间，新会区博物馆全新推出奇之妙想香云纱主题展，全方位展示这项岭南非遗瑰宝的独特风采，展览将持续至八月三日。五月十八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五月二十日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五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进行普通专升本、三二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五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

0: 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匪己相限琴，匪己相限琴。咦，在飞机上弹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俗语我们讲的跟琴有关都是对牛弹琴。但是新会话的匪己相限琴，你又有没有听过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那间公司有一个女公关经理叫做珍妮花，个人生得又标致又靓，学历又高，于是很多男士追求她，但是个个呢都是半途知难而退。就是这样又过了几年了，珍妮花呢年纪渐大，都差不多四张几嘢了，但是讲到谈婚论嫁仲是妙如惑鹤，八字都未有一撇啊。于是嘉明哥的经理和几位同事为他担忧又疑惑。后来呢问回珍妮花的闺蜜同事才知道，原来其实他为人都挺好的，对象都经过四五六个，但是都是多数以对方家长不喜欢他为由而宣布告吹。那究竟对方家长不喜欢他的什么呢？珍妮花的闺蜜同事就没明讲了。他就说：
9: 哎呀，人家的老豆老母啊成日都说他什么飞机上弹琴、啊。那他不懂乐器的嘛，什么飞机上弹琴啫。
8: 是咯。听到呢说，大家又知唔知咩叫飞机上弹琴呢？嗱，飞机系如今一种好普遍、好普遍嘅交通工具，舒适又快捷。但系飞机飞起身咧，就至少距离6000几米，去到呢个平流层先可以进行飞行。皆因呢说，大气平稳，天气晴朗，对于高空飞行十分有利。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头先我讲飞机喺平流层上飞行系几多米呢？6000几米、哦、真系高空啊！喺咁高嘅位置上再弹琴，弹出嚟嘅曲调当然就系高调啦。原来公关珍妮花

拍拖对象嘅父母系唔中意佢为人高调。咁话翻转头，阿珍妮花，你又唔需要担心，唔好因为别人嘅喜好而改变自己嘅个性。皆因各花就入各眼，百步之内就喜目芳草。唔使灰心嘅珍妮花，你一定会揾到自己心入边嗰个中意你嘅如意郎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编剧指称，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点啊，罗伯妹？
12: 嗯，
11: 今朝饮杯咩咖啡好啊？
12: 我想饮拿铁啊，唔攰你吓、
11: 哦。好好好，我即刻同你做啊。
12: 阿 Jackie 仔嘛，
11: 系
12: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13: 唉。罗伯妹，全哥早晨啊！
12: 你揿咗去一边啊？
11: 系咯，你阿妈打锣咁揾你啊！
13: 我见心情唔好，咪出去唞下气咁咯吓。
11: 估唔到你咁大个仔都仲同阿妈斗气啊！
13: 啊，乜你哋都知道晒吓。
12: 你阿妈好紧张个咯，你掹镬啊，有冇见到你啊？话唔俾你行都行学去闹型，你唔去审走出去喎、啊，打你电话又话唔响。
13: 啊！你讲起啊，真系拜火啊！我觉得我阿妈担心你多余啊嘛，我咁大个人啦，同啲同学去野外露营，几咁闲啦？
11: 咁又系，同啲同学仔一齐玩嘅日子咧，简直就系青春最好嘅回忆。
13: 嗱，全哥你讲就啱啦，系咪啊？嗱，你哋睇下。佢哋准备去嘅呢个地方呢，你睇下嚟，嗱，好靓嘅。
11: 呢个，
13: 嚟，嗱，有啲博主去咗翻嚟啊，哇，嗰度简直就系背景峡谷，水清到咧，见到底嗰只噶，仲有瀑布，话系咩广东版九寨沟啊！
11: 哇，咁爽，系喺边度噶？
13: 嚟，俾你睇下啦，嗱，呢个博主影嘅相。哇，几靓啊，系咪咧？
11: 又真系几靓喎！
12: 等我开啊！哦，又系佢啲芒向野景点啊？
11: 吓，野景点嚟噶？
12: 嗯，
11: 呢啲咁嘅景点信唔过噶？
13: 哎呀，野景点先至好啊！唔会大路又小众，唔使同人逼，体验感仲好好添。不过讲咩都冇用啦。我啲朋友今朝一早就出咗法律， 佢哋好可能好快到目的地添啦。
14: Jackie 仔你喺度。
15: 强哥，
16: 保安强。
14: 阿全啊，刘伯妹。
13: 咩事啊，保安强？
14: 你阿妈揾你啊，佢嚟问我秦更有冇见到你、啊。佢系担心你同啲同学仔去咗嗰啲野景点嗰度玩啊。
13: 唉，我阿妈份人啊，最中意虚张声势噶啦。就算啊，我真系同我啲同学去野景点嗰度玩，都唔识咁紧张噶嘛。
12: Jackie 仔啊，说话就卖我讲啦，你记唔记旧年啊游几档夜景点测得试啊？游眼浸死，游眼多爱，游眼失准，你阿妈担心你唔开多意噶。
14: 啱啊啱啊，嗱、啊，我就喺山区度长大嘅，夜景点啊见得多啦，基本上啊冇路标，有好多地方冇手机信号添。你发生咩事？真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啊！你行入去，分分钟行唔翻出嚟啊 ，Jackie 仔！
12: 我开晒漫画，由啲芒向博子，为啊流量，特等去连啲未开发嘅地方拍片，将连啲未开发嘅地方呢就包装成靓嘅景点，去误导啲眼拣粉啊！
13: 啲蛋啊，喂，啲相啊真系靓噶，啊，头先就全国嚟都睇到噶啦，系咪咁讲先？
14: 阿 Jackie 仔，你就唔好咁天真啦，嗰啲相可能系 P 图 P 出嚟嘅，就算真系咁靓，都系毒蘑菇。嗱，毒蘑菇靓唔靓啊？靓啊嘛，但系食得咩？食死人噶、嗯！
15: 保安强金铺讲嘢有水平喎、啊。
12: 系啦，佢啲夜景点就系毒蘑菇，海德唔去得噶。
13: 咩毒蘑菇啫？我哋出发嘅同学都唔知几开心。嗱，佢哋一路行一路影相，全程不知几兴奋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哋发过嚟啲相。咪住，原来我啲同学早喺15分钟前发咗条微信俾我。吓，写住。冇信号，好惊
15: 吓！冇信号
12: 咩事？好惊啊 ！Jackie 仔人，你快啲打电话问下人哋啲同学啦。
13: 等我打电话先。
1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13: 吓？您拨打的电话。未能接通喎、啊。
14: 嗱，我都话啦，呢啲未开发嘅地方好容易冇信号㗎嘛。喂，唔好讲咁多啦 ,Jackie 姐你快啲报警啦。
13: 啊，报警喎喂，会唔会啊？
14: 唔好等啦，等多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啊。
13: 哦，咁我即刻打110下。咁冇事咪好咯吓，系咁啦吓，啊，拜拜啦，好，拜拜。
12: 惊啊，你啲同学惊啊？
13: 我啲人啊冇事，之但系吓到脚仔软咯。佢哋话行到一半，发现前边系悬崖，后边嘅路又揾唔到翻嚟，手机又冇信号。好在其中一个同学在一格嘅信号时发咗条微信，咁啊消防员守咗几粒钟先揾到佢哋。
14: 哦，咁啊人冇事就好咯。
15: 今次咧，算你啲同学好彩。如果唔系，仲发到条微信；如果唔系消防员及时赶到啊，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所以呢，去佢啲夜景点好牙演噶，零后啊嘛，又未正式开发喎，又冇专门嘅机构去眼演观嚟。
14: 系啊，呢啲情况咧，随时都会遇到迷失方向、昆虫叮咬、突发身体不适、落石、跌伤、蛇咬、暴雨、雷击。而且野外好难一下子有救援嘅，一旦出事，神仙都难救啊！
15: 总之咧 ，Jackie 仔，你要记住啊，玩就去啲正规嘅景区嗰度玩。新会咧有龟峰山、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边个唔靓啊？边个唔安全啊？使乜去嗰啲野景点嗰度搏命啫？
12: 仲有啊，唔好轻散人啲蛇咬平佢嘅攻略啊，亦都唔好擅自进入人啲未开发嘅区域，唔好挑战狗狼斗漏线，唔好喺恶劣嘅天气出行啊！
13: 知啦，要你哋陪我喺度担心几粒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12: 最担心你嘅系你阿妈啊！
13: 系啦，所以我头先系同佢报咗平安嘅咧，我冇唔听佢话咁讲啊嘛，
14: 咁就啱啦。总之咧就要记住，打卡需要谨慎，野游有风险。
13: 阿罗伯妹啊，计下呢一堆零食几钱咧？
15: 你买咁多零食？ 我哋有冇粉先？
13: 我系攞嚟孝敬我阿妈嘅，咁啊全部都系阿妈中意食嘅。
12: 好，我就打个薄纸俾你啦。
13: 好，好，多谢晒刘伯妹。
1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啊，原来咧，地球上边每个物种咧，果然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哦。
2: 讲得就啱、哦，所以我哋咧要同其他物种咧好好相处。
1: 嗱、就好似呢篇文章所写啫嘛。如果蜜蜂咧从地球上边消失，人类咧就将会只能够系再存活四年。冇呢个蜜蜂，冇咗授粉，冇咗植物，冇咗动物。哎呀，咁几时会冇埋我哋人类噶，吕博士？
2: 冇乜科学依据嘅啫、
1: 但系我啱先讲得啱、哦，冇咗蜜蜂就冇咗授粉，冇咗授粉就冇咗植物，冇咗植物冇咗动物，
2: 咁由于呢个授粉蜜蜂嘅减少，植物嘅繁殖能力系明显下降嘅，咁农作物咧就可能大量减产，
1: 系咯，
2: 我哋人类咧就最终面临住大规模嘅食物短缺，但系一个物种包括我哋人类吓嘅生存同埋消灭咧。最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所以就算蜜蜂消失了，都不会在四年之内就导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消亡。但是蜜蜂的消失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农作物、蔬菜、果木等等方面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呢都是要加以重视，
1: 所以要好好保护我们身边所有这么多物种，是不是？
2: 没错。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

0: 着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
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保听见穆桂英直情开口向他求婚，勃然大怒咁兜啊！呀呀屁，无耻嘅妹精，难为你讲得出口。儿女亲事，父母作主，你讲呢啲说话，真系不知天下仲有羞耻两个字。穆桂英听到佢咁讲，块面好似红纸咁啊！佢话：杨小将军，我唔系个轻薄女子，而系遵从师命嘅。边个知道你师傅系做乜嘢噶？你系个占山为王嘅女贼，我系宋朝嘅大将，想我要你啊，唔使嚟啦你。咁样一闹，穆桂英听到亦火起啦。杨宗保，我睇你真系唔知好丑啊你！你唔知好丑啊真！看枪！杨宗保讲完一抖银枪，对住穆桂英就刺过去。穆桂英侧身闪开，武器大刀好似闪电一样，忽忽忽连斩三刀。前两刀杨宗保就避过咗，收尾呢一刀系拦腰斩过嚟。杨宗保一睇避唔切啦，连忙掟好支枪，双手揽住个头，打个关斗落马，啱啱想起身啫，点知穆桂英用大刀个刀背一眼，咪喐！呢门亲事你应承唔应承？杨宗保个心谂，咁样求婚都有嘅，用刀嚟逼我、啊，佢话我死都唔应承。呢阵时木瓜带人马过嚟啦，大声嗌话捉住啦！嗱嗱声将杨宗保绑起上嚟。穆桂英问：嗰两个莽撞鬼呢？寨主，我哋用绊马索踢低佢哋，捉到晒啦。好。一齐押上山寨。穆桂英翻到去绣楼，除咗盔甲，换翻女儿装束，嚟到大厅喺中间坐定。佢话：仁丽，将杨宗保带上嚟。杨宗保俾啲女兵拉到嚟，嬲到佢面红面白，直笃笃企喺处，拧歪块面。穆桂英啊，又心痛又嬲。佢话：杨宗保，我讲嗰件事点啊？你呸！我连我死都唔要你。穆桂英一听又发火啦，推佢出去杀。呢、这个时候，企喺旁边嘅大丫鬟金瓶开声：
2: 小姐，你唔好咁嬲咋，你听我讲啦。
1: 各位，穆桂英有四个贴身嘅大丫鬟。就是金瓶、银瓶、玉瓶和石瓶。穆桂英和他们的感情非常之好，就好像亲姊妹一样，什么心事都跟他们讲的，当然也跟他们讲过未婚夫是杨宗保的事。现在金瓶见到杨宗保不肯答应这门亲事，小姐又发怒，她细细声跟穆桂英说：
2: 小姐啊，开讲又话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啊嘛，应该搵个媒人嚟提亲，咁至系噶。咁搵边个啫？小姐，搵个姓孟嘅咪得咯，佢哋一齐嚟嘅，叫佢劝下杨小将军，实得嘅。
1: 穆桂英一谂，哎，亦啱噃，佢就话：
2: 人嚟，将杨宗保带落去。
1: 咁两个女兵过嚟就押杨宗保走咗。穆桂英对金瓶话：
2: 你同嗰个姓孟嘅讲下啦吓。得啦，小姐你放心啦，你翻入房休息下先啦。呢件事包喺我嘅身上啦。
1: 咁穆桂英就翻入房间匿埋听下动静啦。金瓶就叫银瓶带孟良嚟，孟良慌啊！佢心谂，实嚟话我放火烧山，穆桂英嬲啦，要拉我去杀头顶你堂。

0: 嚟到收楼，见大厅坐住个大丫鬟响树，孟良奇啦，个心谂点样将我带到嚟咁嘅地方呢？吓，咩除啊？乜嘢除啊？佢一世都未闻过系香除，都唔知系乜。
1: 金平见到佢嚟就企起身，哎呀，呢位唔系孟将军，快啲请坐啦。
0: 孟良更加奇怪啦，咦，乜一下对我咁客气啊？喂，
1: 金平话：孟将军，一见面我就睇出嚟啦，你呢个人呢性情直爽，有副热心肠嘅。
0: 唔使兜嚟兜去啦，有咩说话你就直讲啦。
1: 咁好，孟将军，你系杨宗保乜嘢人啊？
0: 佢阿爹系我嘅结拜兄弟，咁我系佢阿叔咯。
1: 孟将军，佢娶咗老婆未噶吓？
0: 未。
1: 哎呀，咁真系好啦，孟将军啊，你系咪想要降龙木啊？而家有条路，唔知你愿唔愿行啫？
0: 咩路啊？
1: 嗱，我哋小姐自细得到高人传授，学到一身好武艺。论相貌呢，真系万个里面都揾唔到一个。论人品，你即管四周围去查，冇个话佢唔好嘅。我哋老寨主虽然有两个仔，但系木屋仔里里外外都听我哋小姐话事嘅。今日杨小将军嚟到，我睇佢哋两个真系郎才女貌。你如果肯做媒人，将佢哋两人嘅亲事讲成咗，我哋小姐话不但献出降龙木，仲帮你哋手打天门阵添啊！
0: 孟良一听咁就放晒心啦，佢话：哦，系咁啫嘛，系嘛，好话为啦，呢门亲事由我作主，应承啦。
1: 咁但系你哋杨小将军话唔肯噃，
0: 忽正傻仔嚟，正系戆居居，等我嚟劝佢。佢最听我话噶啦，
1: 咁就好极啦。呢门亲事如果成咗，请你饮多两杯喜酒。
0: 突然间，孟良碌起双眼，大声话：唔饮！呢门亲事我亦唔理。
1: 咦，孟将军啱先仲讲得好地地嘅，点解你又变卦啫？
0: 咩变卦唔变卦？有咁样对待媒人嘅咩？将个媒人五花大绑扮蟹咁。咁样去提亲啊？
1: 金平一睇，揭声笑咗上嚟。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等我同你松绑啦。
0: 金平行过同孟良解开晒啲绑绳，咪再请孟良坐。孟良呢次四平八稳喺椅上面一坐，摆起架子嚟啦。
2: 好颈汗啊！
0: 金平嗱嗱声同佢斟咗杯香茶。孟良饮咗茶又话。
2: 饿死我嚟啦！
0: 金明即刻又叫丫鬟攞咗碟点心嚟，请孟良食点心。孟良一边食一边话：
2: 整壶酒嚟得啩？
0: 金明见到佢要完一样又一样就嬲啦，佢话：
1: 哈，我睇你系嚟呃饮呃食嘅啫。银平，将佢绑翻起嚟。
0: 孟良话：唔，
2: 冇酒饮就算啦。
1: 孟将军。呢门亲事你讲成咗，你想食乜嘢都有，饮咩酒都有。嗱，等阵我哋带杨小将军嚟，你好地劝下佢啦吓。
0: 讲完，金平佢哋就行咗出去。过咗阵，两个女兵拱阿杨宗保入嚟，解开咗绑绳就翻咗出去。杨宗保见到孟良就问啦：
2: 二叔，呢是咩地方？你点解会喺呢处嘅？
0: 乖侄，呢趟我哋行咗好运啦，哈哈，个穆桂英睇中咗乖侄你，要我嚟做月下老人，帮你哋成全好事。乖侄，穆桂英嘅人又好样，武艺又高强，仲有降龙木添，你们亲事认真着数啊！乖侄，快啲应承啦！杨宗保听完嬲到面都白晒，
2: 二叔。你话啱咩咁样？
0: 啱整啦！
2: 你好鍾意呀？
0: 鍾意！
2: 好啊，咁你自己应承佢啦。
0: 混你个账，你咁讲算咩说话？
2: 儿女亲事由父母作主啊嘛， 边度有话大姑娘自己提亲嘅？真系唔识丑啊！穆桂英喺呢一后边听啊，点都听唔落啦，喺房里边冲出嚟，佢话：杨宗保，你唔好将自己睇成系一朵花，睇人哋系脚底泥噃。我唔系个轻浮嘅女子，我一来敬佩杨家世代忠良，满门忠孝；二来辽国摆落个天门阵，国家正系用人嘅时候，我虽然系个女子，亦都唔愿意袖手旁观。如果同将军结为夫妇，我就可以报效国家。三来，我系奉咗师父之命同你结婚，你估我系咁唔要面嘅咩？都想唔到你，想唔到你竟然系一个咁嘅忘恩负义嘅人啊！如果当初冇咗我啊，你一早就死咗啦。
0: 杨宗保莫名其妙，我冇受过你咩恩惠啊！
1: 你记唔记得三年前你俾韩延寿打伤之后喺边度养伤噶？嗰阵时系边个侍候你啊？系边个教你枪法噶？收尾你闯唔过韩延寿嘅连营，又系边个射咗韩延寿一箭救你出敌营噶？你好地揞住个心口谂下啦。
0: 杨宗保听穆桂英咁讲，好奇怪。呢啲事穆桂英点知嘅呢？
1: 佢仔细啲望望穆桂英，
0: 啊，谂起嚟啦，谂起嚟啦，
1: 你
0: 唔通你就离山指下公洗枪嗰位小道姑？
1: 你话系唔系啊？
0: 啊，原来系你啊！杨宗保耷低头啦，佢又感激又惭愧。佢话：
1: 你乜你下咗山啊？咪就为咗你咯。送咗你下山之后，我师父离山圣母话我有思凡之心，就叫我走。下山之前，你嘱咐我将终身许配俾你。我今日先至遵从师父之命，对你当面讲啫嘛。
0: 哦，如果咁讲。二叔，我愿意，咁就啱啦。
1: 哎呀，不过咁啊，二叔，临阵结婚系犯咗杀头之罪噶，怕爹唔肯啫。
0: 傻啦，拜侄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借到降龙木有功，让功补我，而且木姑娘嚟到能够帮手打天门阵，系奇功一件啊，怕乜嘢呢？好啦。咁就讲妥晒啦，穆桂英即刻吩咐放返招盏，请佢入嚟。孟良諗，穆桂英咁高本事，又有降龙木，同杨宗保结婚归顺宋朝，好极啦。嘿，千祈唔好夜长梦多，事情有变。於是佢话：桂英，咁呢你哋今日就完婚啦。穆桂英同杨宗保听佢咁讲，都推迟唔肯噃。孟良话：嘿，一个大姑娘去到军营，样样都唔方便嘅。嗱，你哋拜完堂，饮过喜酒，结为夫妇啦，再去送营，咁啊做乜嘢都容易做啦。咁两个都冇再推迟，由木瓜指挥嗰啲流罗布置喜堂，真系人多好做作，话都冇咁快啊！喺山上张灯结彩就鼓乐喧天。咁杨宗保、穆桂英拜堂成亲。大排筵席，杨宗保问穆桂英：点解唔见岳父大人同埋两位大舅嘅？穆桂英话：
1: 哦，阿爹出咗去探访朋友，去咗半年几噶啦，都仲未翻。两个阿哥呢就去嵩山少林寺学习武艺，亦去咗两个几月啦，大概近日都要翻嚟噶啦。
0: 咁饮喜酒嘅时候。孟良招赞两个饮到酩酊大醉，点都嗌佢唔醒，冇法子啦。咁今晚唯有喺山寨过夜。到第二朝早，啱啱天光，忽然山下呐喊连天，木瓜就慌慌张张掟到嚟收留，叫金平出嚟就话：嘿，你快啲禀告小姐，官军嚟到抄山啊！
3: 金平就唔敢惊动杨宗保，就细细声叫咗木

0: 桂英出嚟，话要官军抄山咁。穆桂英连忙整盔穿甲，去前寨点咗200名流罗落山。落到嚟山脚，嚟到一笪平地，摆开队伍。只见对面排住一队宋兵，当先一员将军，白面黑须，骑着匹一字板勒玉麒麟，手执一支盘龙金枪。呢员老将正是边关大帅杨延超啊！系咧，杨延超、杨六郎点解会嚟到木柯寨嘅呢？因为寻日杨宗保带咗200名军兵，就俾孟良氹咗去打木柯寨，结果杨宗保、孟良、招赞冚唪唥被捉啦。咁嗰啲军兵俾木瓜同啲流罗咧乱打一餐，就输到一扑一碌，就掟翻到边关报告俾杨六郎知。杨六郎听讲话孟良、招赞同埋杨宗保被擒，非常之着急，叫岳胜守住边关，自己亲自带咗一队骑兵，漏夜赶嚟木柯寨。穆桂英摆开阵势，见到对阵嘅军卒系宋兵，当中一员老将军，佢就问：请问老将军尊姓大名啊？杨六郎嘅心谂，听军卒讲穆桂英非常之厉害嘅，我都唔知系唔系佢对手噃，都系唔好报个名出嚟先啦。今日如果打输咗，哼，我呢个面都唔知收到去边。于是杨六郎话：你系乜嘢人？
1: 木柯寨寨主穆桂英。
0: 听讲你将孟良、招赞两位将军同埋杨宗保捉咗上山，系唔系？
1: 冇错。
0: 咁你快啲将3个人送翻嚟，献出降龙舞。如果唔系，我就要踏平你木柯寨。
1: 老将军，咁你系边位啊？
0: 你唔使多问啦。杨六郎越唔肯报个名出嚟，穆桂英就越加要问。
1: 点啊？唔敢报个名出嚟咩？
0: 呀呀屁！你真系无礼！看枪！六郎挺枪就刺过去，穆桂英一闪就避开，佢并冇还手。咁杨六郎又连气刺几枪，穆桂英亦都起火啦。佢心谂：
1: 啊，点解边关啲将官咁唔讲道理嘅呢？我连气让佢几枪都真系不识抬举。哼，我如果唔攞出绝技俾呢啲人睇下，知道我个厉害，咁将来就算系归顺咗宋朝，亦会受气嘅。好，不如等我将呢一员老将捉住，带佢上山，然后再同佢赔个礼，等佢一世都记住我至得。
0: 穆桂英啊，确系年轻好胜，就冇起大刀，兵兵乓乓还手打咯噃，哈！咁啊，新新抱同新老爷打起上嚟。呢个时候，孟良瞓醒，听见山下有呐喊声，连忙起身借到嚟半山腰，向下面一睇，笑到佢气咳。哇！乜家公同新抱打起上嚟啊！真系叫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唔识一家人咯。佢本来想去拦住佢哋，唔俾佢哋打嘅。跟住一谂，咦，咪住，等佢哋打一场睇下热闹先。穆桂英呢个妹精真系厉害啊！如果冇人管教佢，将来会成精就得啦。等我六哥将佢打败咗，日后我喺佢面前都威风啲啊！呢、這个莽撞鬼啊，坐喺嚿石头上面，真系嚟个坐山观虎斗。啱啱开始打嗰阵，杨六郎同穆桂英打个平手。打咗10几回合之后呢，杨六郎气力顶唔顺啦，因为杨六郎啊病咗半个月，啱啱好翻，病后啊睇药，加之寻晚啊未合过眼，借个几廿里路。今日咧又未人食早饭，但系咧10几个回合咧就嘭嘭声咁出虚汗，唉，弊家伙啦！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 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约家雀》，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年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武义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与新会区人社局、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推出产业认知、城市认同、思政铸魂、 AI 辅助四位一体研学实践活动。该学院机械、自动化、电气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共40人，走进新会区三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广东携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新燕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生产线上看流程，在车间里问技术，在宣讲会上聊发展。当天共有13名学生现场投递简历，6人为大三实习意向，7人为应届毕业求职意向，全部瞄准新会区智能制造产业一线岗位。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新会区当天约有100多对新人结婚。为迎合新人追求幸福的心情，新会公器特推出520定制专线，做幸福专线，赴甜蜜之约。定制专线途径：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朱子路、幸福路、知政路。5月20日当天9:45至11:45，新人携带当天领取的结婚证即可享受乘车优惠。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0.4%，领跑。截至4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连续2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昨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美国已准备好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

0: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你啦，开紧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啊，一点到三点钟，依旧有嘉桥陪伴大家，推荐今日嘅音乐歌单，搜索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啊，欢迎大家一齐进入到我哋嘅评论区进行互动。呢一 part 嘅第一只歌《烦恼歌》，冇听歌名系《烦恼歌》，其实佢系要帮你扫除一切嘅烦恼，迎嚟今日嘅快乐时刻。

喺我哋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啊，嚟到节目时间，再一次温馨提示大家啦，我哋嘅音频视频系同步直播嘅，咁啊记得呢一 part 嘅时间啦，嚟到我哋星动九八三嘅视频号一齐进行互动啦，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啊，星动九八三，期待你嘅加入。第一首烦恼歌过后咧，会有下一只歌带俾大家嘅阿细嘅世界。再次提醒大家，未来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未来的三小时仍然会有这个雷暴、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啱过咗连续几日嘅有雨天气啊，咁仍然会迎嚟有雨嘅一周啦。咁啊，继续啦，留意翻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啊。咁啊，未来嘅三日时间，广东仍然会落雨嘅，一直去到22到23号咧，先至开始慢慢减弱呢个降雨啊。咁啊，所以呢段时间出行嘅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司机朋友咧，开车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呢个视野方面啦。有冇遮挡？比如自己嘅前挡风玻璃上边咧，有冇做到呢个清洁好嘅一啲动作啊？如果唔系啦，就油膜系遮挡视线嘅时候咧，就好危险噶啦。咁啊，另外出行嘅朋友咧，带翻把遮就好重要啊。有朋友话最好咧喺自己嘅袋仔度咧加翻对袜啊。其实呢个操作咧，就虽然好多人话觉得好新奇啊，但系其实系非常之有效嘅。尤其小朋友啊，喺学校啦，可能会有好多嘅户外嘅运动啦，突然之间遭遇呢个落雨，整湿咗对鞋嘅，咁呢个时候有对袜咧就好好噶啦。带俾大家嘅下一只歌嚟自尖尖嘅初学者，我有位嘅朋友特别中意呢首歌嘅，佢仲系小朋友嚟嘅，唔知道呢首歌带俾佢感觉如何咧？

佢嘅熱誠，每一次喺舞台上面見到佢唱到聲嘶力竭啦，唔會去諗佢究竟係有冇走音，亦都唔會去考慮佢喺聲音表達上面嘅技巧嘅問題，反而更加多係睇佢情感嘅表達。呢个就是 live 的魅力，每一次我们去到看现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这么多细节，只会去看歌手是不是真的全身心的投入。讲到真诚这件事，其实很多 APP 上面都能够体验得到的。如果这个软件令你觉得是越用越开心的，或者是真的觉得它很照顾到你的情绪的话，证明它真的用一些很真诚的细节打动你。讲到这段时间有一个这样的软件，又实用得来，又有趣，又接地气，又打动人。这个新应用很得意，叫做个名字都真的好笑。变了魔这个的 APP 什么意思呢？它原来呢就是18年早早推出来的一个软件来的啦。是怎样来发的呢？它好可以很详细地记录自己排便的频率啦、规律啦、单次的排便时间、形状，甚至颜色的重量、气味都可以记录在里面。那有什么用呢？其实它是可以进一步分析生成自己一个健康报告的。嗱，有冇留意过啦？其实而家好多 A P P 咧，都为咗令我哋咧系食好、喝好、玩好、住好，各式各样嘅 A P P 小程序咧都推出过啊。但系喺解决我哋自己身体上面健康问题嘅事情上面咧，好似好多嘅软件都冇创意去搞一啲嘢出嚟。所以变了魔呢个软件咧，就有一种更加接地同埋实用、便利为核心嘅一个原则咧，去帮助我哋去达到一啲生活当中嘅记录。有时候这些软件其实它不需要做到很专业，它只需要帮我们做到一个记录的功能之后，再通过一些的分析去给到一些的启示我们。你说只是靠这个软件就可以知道自己真真正正是否健康吗？其实是不行的，但是它可以给到一个提示我们。有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提示，然后我们去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会尽早地帮我们排除很多的隐患。啲咁得意嘅软件呢，你有冇了解过呢？如果而家你知道嘅话，你又会唔会试试去下载一下，感受一下佢嘅真诚呢？

2018年就已经有嘅软件叫做变了魔，咁啊，但系活到而家都冇话推出呢个软件嘅市场，证明啦，有唔少用户真系愿意为佢而买单嘅。而家甚至乎出咗一啲嘅 VIP 功能啊，有啲更加专业嘅报告俾到你。啊，退一步嚟讲，每日可以抽到时间去详细记录、观察自己嘅身体是否健康，应该咧系有好多用户都有咁样需求嘅，算系记录数据做参考啦。整体嚟讲都好实用嘅。咁啊，仲有一种嘅软件，你又有冇见到过呢？嗱，喺国内嘅生活场景，公共卫生间嘅基建配置咧，其实已经系有唔同程度嘅完善噶啦。所以好多朋友如果要去揾洗手间嘅话咧，可能喺人多嘅地方，你问一下商铺嘅店员啊、门卫啊、保安啊咁样啦，基本上知道嘅话都好快揾到。但系如果你比较偏僻少少嘅地方，或者你比较社恐，都唔敢问嘅。点算呢？而家有一只嘅 A P P， 导航类嘅，好犀利啊！迅速就可以定位到你附近嘅洗手间。咁啊，呢个嘅软件咧就叫做找厕所。咁啊，仲有一个名咧好得意嘅，叫今次一定得。呢个厕咧就是、用厕所嘅厕啊。嗱，呢个创意嘅小程序咧喺第四届嘅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总决赛入边咧攞低咗飞龙组一等奖，以及系最具社会价值作品。而做出呢个小程序嘅系五位高中生。嗱，你有冇听错啊？系高中生做出嚟噶。咁呢个软件有咩功能呢？小程序啊，有咩功能呢？有呢个查找洗手间啦，同埋咧呢个嘅 AI 语音助手啦，啊，同埋呢个小游戏嘅板块啦，可以帮助到你喺如厕嘅过程当中啊，解决呢几个无聊嘅瞬间。所以咧，你会发觉咧，真系好有意思嘅。而家啲软件啊，而喺你即系俾机会你去做一个嘅小程序嘅话，你又会做啲点样有意思嘅内容出嚟咧？有啲咩鬼点子啊？呢、这个时间都可以讲俾家乔知咧。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生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啦，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的桔皮晒干是不是就变成陈皮呢？陈皮的皮是有讲究的。现在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已经做了明确规定，陈皮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加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0: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啲娱乐，愿你早晨俾我快乐。一点到三点钟啊，嚟到加啲娱乐，有家桥陪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今日系5月19日啊，距离我哋嘅5月20日啦，就非常之近啦。咁啊，嗰日嘅时间咧，都会有电影系喺嗰个时间节点上映嘅，所以咧阵间会同大家讲讲啊，即将会上映嘅电影内容。咁啊，但系咧，先从呢一部电影做一个引入先。如果你问呢段时间有边部电影系最 hit 嘅话咧，肯定有呢部啊吓，《给阿嫲的情书》。咁啊，票房咧已经系突破5亿噶啦。根据平台最新预测啊，影片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咁啊，电影其实咁爆咁火啊，咁女主角阿谢楠芝嘅扮演。

演者啦，李梓彤啦，都因此而走入更多嘅观众视野。原来咧，呢个系佢第一次拍电影嘅啫，吓喺之前接受中国电影报道嘅专访入边啦，咁李梓彤都分享咗自己同呢个角色嘅男知结缘嘅过程。唔知道睇咗呢部电影未咧？其实有朋友就话睇咗一次，仲想睇多次啊，但系咧。驚自己第二次睇都仍然需要好多紙巾啊，因為咧真係覺得好催淚嘅一部電影嚟嘅。因為但其實咧佢就唔係話靠一啲好撕心裂肺嘅哭腔去感染你啦，而係真係靠我哋嘅情感聯動啊。因為佢拍出咗我哋自己同親人之間嘅呢一份情感嘅掛牽。我谂呢个就系我哋同家人嘅基本咯，吓咁啊呢样嘢真系渗喺血液当中嘅。嗱，讲翻呢个演员啊，李梓彤啊，男知系最令佢动容嘅一个角色，咁啊能够参演到呢部电影咧，系佢一份惊喜啊。咁啊佢就话剧组喺选角嘅时候联系到佢，喺线下试戏嘅时候，导演就俾咗呢个男知同埋木生喺江边送别嘅嗰场戏俾佢试。咁啊导演睇咗佢之后咧，就话啦，啊觉得佢传递出嚟嘅情绪系导演想要嘅，所以后屘咧。直接就敲定佢，等佢嚟出演呢个女主角男知。知道呢个消息梗系开心啦，但系李梓彤其实佢心入边咧都好紧张嘅，好忐忑嘅，因为佢话佢呢个角色嘅跨度好大啊，惊自己演唔好，于是乎咧自己做咗好充足嘅准备啊。首先系要熟读剧本啦，努力去解读嗰个背景底下嘅故事啦，做到吃透佢嘅人生经历，了解佢嘅性格底色，咁样咧先至可以用更多嘅可能性出现啊。而其实正式入组之后咧，导演系教咗好多嘢嘅吓，用一啲好有感染力嘅表达咧，带住李梓彤去沉浸式咁入戏。所以有时候你犀利好重要，但系你能够遇到伯乐就更加重要啦。所以可以话佢今次嘅成绩咧系有原因嘅。目前呢部电影咧嘅成绩相当唔错啊，仍然有飙升嘅可能。一开始话突破一两亿啦，已经系令到剧组好开心噶啦，令到制片方好开心噶啦。但系而家突破咗5亿，仲有望飙到上15亿，咁样系咪真系说明咗小成本都唔一定话冇机会冲击大能量咧、大成绩咧？其实而家呢一部嘅电影已经俾咗好多可能性我哋噶啦，而再一次讲俾我哋听，唔一定系要用。一啲好高片酬嘅演员去堆砌一部电影，话咩叫顶级嘅阵容先至可以做到一部高票房嘅。其实咧，有时回归到电影拍摄嘅本身，你做好剧本、做好拍摄、做好演绎就已经 OK 噶啦。诶，我哋嘅听众话女主角好似系广东财经大学嘅大四学生，哇！咁呢个真系要核实一下哇！犀利啊吓！第一次拍电影就可以咁样嘅成绩，影片上映之后收获无数观众嘅喜爱同埋认可，对呢位新人演员都非常之感恩。佢就话啦，虽然自己喺最初接触剧本嘅时候咧，就被故事深深打动，内心已经笃定咗系一部优秀嘅作品啦。但影片上映之后咧，观众俾嘅喜爱同埋高度认可咧，系远超佢嘅预期嘅。如果俾我遇到咁啊，我都觉得系不可思议啦。正式毕业之年啊，呢一部电影嘅拍摄经历咧，可以话系完全改写咗佢嘅职业规划噶啦。以前咧根本就唔会估到自己吓拍一部电影可以咁红咁火嘅，谂住试下啫嘛，系嘛？毕竟咧仲系呢个嘅学生，但系而家毕业啦，毕业之前俾份咁嘅大礼自己，咁啊以后可能真系可以全身心咁冲击下演员呢个职业咯。

猜不透啊！嚟自我哋听众啊，《浅少年我心》点嘅一首歌，咁啊就好似呢位演员一样啦，思彤啊，根本就估唔到嘅啊，有啲嘢自己俾心机去做，又唔一定会攞到好成绩嘅。当然唔系话一定要叫话即叫消极咁样去做一件事啦，而系当你积极去做嘅时候，成绩系点样，已经唔再系靠自己嘅努力可以预测得到噶啦。在多方的努力啊，同埋社会的一个反响，口碑的逆袭，成就了这一部给阿嫲的情书。如果你仲未睇嘅话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去睇一睇佢啦。同埋如果你本身对佢已经系有期待嘅话咧，咁啊更加唔好错过啦。呢段时间重磅加码 IMAX 啦，同埋呢个嘅 Cinity 嘅一个版本咧，都重磅加版啦。咁啊喺5月13日将会登陆全国影院嘅。如果你仲未睇嘅话，可能等两日咯，睇下呢个嘅 IMAX 版啦，会有更深嘅一个情感触动啊！哎呀，搞错咗吓，深入初情点嘅一首歌啊！咁啊，浅少年个心今日有冇点歌咧？另外关注下这个的电影资讯啊，喜羊羊与灰太狼啊，现在出了新的一个系列啦，叫做框出未来啊，全新的作品。它这个重影定档在5月19号啊，电影讲述喜羊羊和灰太狼和一众的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进入到篮球顶级赛事的决赛啊，但意外败北，这个团队分崩离析。虽然是各散东西，但是对篮球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令到大家再次组队参加世界的大赛。喜欢这一部作品的朋友呢，可以去重新去看一看。5月19号重现赛场。5月10号和21号明日和后日全国限时点映有这部电影，去到5月22号正式全国上映的。今晚正好早晨时间发布今晚失控特别视频。这个电影呢，其实是一部都市男女的真实欲望与心动的展现。其实呢，这一部电影都几虾人睇的、啊。如果你两个是想去做一部即叫做将自己的关系进一步的话呢，可以试下睇一睇这一部啊。但是有人就话啦，唔一定啱的、啊、因为佢可能会督中

有某些人的心灵的缺口。有时候呢破窗效应很恐怖的，当你和你的另一半有 deep talk 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唔多好嘅效果出現，但係呢如果你兩個能夠突破咗呢層嘅窗戶紙嘅話呢，可能關係就會更進一步㗎啦。你有冇試下，會唔會想試一試呢？呢部電影叫做今晚正好呀，可能真係啱你同你嘅另一半呢去突破關係喎。继续留意呢部电影啊，叫做《出入平安》，喺5月16号全国上映啊，并且发布主题曲《一趟人间》嘅 MV， 咁由海伦阿木去倾情演唱，依托真实嘅故事背景啊，由刘金刚执导啊，咁啊呢部电影有肖央啦、阿云嘉同埋黄小雷领衔主演，咁啊依个黄迅同埋杨恩佑啊、任小天啊都喺特别出演嘅名单，有好多好熟悉嘅演员啊，唔知呢部《出入平安》会唔会成为呢段时间想要去睇嘅电影呢？另外一部嘅青春爱情电影啊，不想失去你啊，5月18号发布咗一组嘅人物海报。有人话啦，好耐冇睇过呢一啲咁样嘅青春味道电影咯。而呢啲电影咧，其实入边嘅演员咧就好多都系好后生啊，可能啱啱拍咗一两部嘅作品，然后咧就俾一啲导演睇啱咗，捉佢过嚟拍呢部嘅电影都唔出奇嘅吓。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有机会成为新一代嘅青春女王啊，吓或者系嗰个偶像男神啦。6月5号会同我哋见面嘅呢部《不想失去你》啊，讲嘅就系清洁校园故事，咪由校园去到社会，一次次嘅错过同埋重逢当中，点样去守护彼此，对抗遗憾呢？呢部作品可能会睇到我哋喺校园嘅影子。嗱，国内嘅电影资讯啊，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啊，阵间啦，听翻首歌啊，我哋继续嚟关注国际影讯啦。

0: 嚟啊，國際影相方面嘅資訊啦，其實呢段時間咧，有關於呢個嘅上影節嘅資訊，有好多朋友都話啦，好想去了解一下啊！我哋都知道啊，上影節會有好多熟悉嘅演員出演，並且咧喺呢段時間當中咧，佢哋真係會俾到好多驚喜我哋嘅。第28屆嘅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啊，比如《沙丘》同《沙丘二》啦，都將會以 IMAX 馬拉松連影嘅形式完整咁呈現，兩部嘅影片無縫連接啊，一次性呈現呢一段啦啊！辉煌嘅命运之旅，从保罗啊踏上沙丘嘅第一步，到佢坐上帝王宝座，观众有机会连续不间断咁沉浸喺佢哋嘅一个宏大世界当中。另外 IMAX 嘅展影片单正式公布啊，冲破黑暗谷同埋咧滚石乐队至尊现场，以及系风暴边缘啦、空气啊等八部嘅影片都涵盖有摇滚歌剧啦，同埋演唱会纪实啊、艺术探索啊、科幻史诗啊、极限纪录等多元嘅类型，届时都将会放映嘅。时间方面咧，就系6月12号到6月21号啊，第28届嘅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谂会有好多惊喜出嚟嘅，到时啊。国际影讯方面啊，睇睇小马宝莉新世代呢一部电影嘅重映啊，定档喺5月30号。哇，发觉呢段时间好多动画片重映喎。话呢一部啊 ，DC 嘅全新作品《超级少女》发布制作特辑，米莉演绎嘅成为一大嘅亮点啦。佢将会为角色注入一个点样嘅气质呢？有人话啦，呢部电影咧，其实系由呢个嘅我花样女王嘅导演去操刀嘅，所以咧，其实系完全唔担心佢质量啊。但系有人就更加希望能够见到超人啊，大卫科呢个嘅科伦斯韦系惊喜回归。呢部电影在6月26号登上大银幕嘅，会唔会有更多我哋熟悉嘅呢位超人嘅画面呢？定係呢佢都系只不过系将超人嘅画面做一做个过场，而去推出呢个嘅新英雄超级少女呢？嗱，去段广告，阵间会有英语大学堂啊，翻嚟我哋继续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 ，keep 住我哋加啲娱乐，当然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搜索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啦。
1: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占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想人间芳华，
4: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7: Hello, I'm Alan from KB3. 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李仲林。Mary, look here. Mary, 你看看这里。
6: Shh, please keep quiet. 请你保持安静。
7: I'm so sorry, 对不起。
6: Okay,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的。But remember, you should turn your voice down when you are in the library. 不过呢，你也要记住，当你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应该降低音量哦。
7: Okay, I got it. 我现在知道了。
6: Good. And what's the matter? 很好。那你刚才有什么事吗？
7: Look at this picture. 你看一下这张图片。It's so funny. 非常的有趣。
6: Let me see.Ye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让我看一下。哇哦，真的很有趣哦。
7: Let's read the book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吧。
6: Of course, let's read it now. 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来看书吧。在图书馆看书或者查找资料，要遵守阅览的规则，保持室内的安静。不要在图书馆里面大声地说话，或者跟同伴在聊天，以免影响他人的学习，打断思考者的思路。我们要从小的培养良好的习惯哟。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Keep quiet, keep quiet, 保持安静。
7: Keep quiet, keep quiet, 保持安静。
4: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武义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与新会区人社局、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推出产业认知、城市认同、思政铸魂、 AI 辅助四位一体研学实践活动。该学院机械、自动化、电气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共40人，走进新会区三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广东携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新燕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生产线上看流程，在车间里问技术，在宣讲会上聊发展。当天共有13名学生现场投递简历，6人为大三实习意向，7人为应届毕业求职意向，全部瞄准新会区智能制造产业一线岗位。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新会区当天约有100多对新人结婚。为迎合新人追求幸福的心情，新会公汽特推出520定制专线，做幸福专线，赴甜蜜之约。定制专线途径：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朱子路、幸福路、知政路。5月20日当天9:45至11:45，新人携带当天领取的结婚证即可享受乘车优惠。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0.4%，领跑。截至4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连续2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昨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美国已准备好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5: 天气预报。
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3到28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仍然系降雨频繁，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天气慢慢变为炎热。23到25号咧持续晴热嘅天气为主。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一定要小心防。

0: 雨、强降雨叠加引发的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嚟到两点钟之后嘅加点娱乐，继续嚟到家乔嘅推荐歌单，当然亦都有今日准备好嘅娱乐资讯啦，一一带俾你。嗱，啱过去嘅周末时间啊，我哋嘅呢位歌手方力申 Alex 啊，喺红馆举行一连两日嘅歌唱。今次原来系佢入行26年嚟首次喺红馆开嘅个人 show 喎。所以对佢同埋歌迷嚟讲咧，都非常有意义啊！其实之前佢都嚟过江门开演唱会啦，亦都喺我哋广东周边嘅城市开演唱会啦，大家都非常之支持佢啊！咁亦都有到我哋呢边嘅主持人啦，过去采访过佢啊！演出嘅当日，即系关注到今次喺红馆啦，唔少嘅艺人朋友都到场撑佢。除咗之前同 Alex 合作过嘅明星，更有唔少嘅音乐制作人，佢哋可以话系睇住方力申步步成长嘅前辈啊！咪方力申嘅爹哋同埋妈咪啊，带住佢太太啦，都有嚟撑场啊。咁仲有小公主啦，同埋都跟住妈咪咧一齐嚟睇爸爸嘅红馆首 show 啊。咁啊，现场因为音响震撼咧，咁方太都特别为咗 BB 女准备咗隔音用嘅耳套啊，仲为佢戴上咗墨镜，防止嘅光线刺眼添。家人全程陪伴方力申嘅表演，咁啊 ，BB 女亦都乖巧听话啦，冇扭计啦，有女女睇住佢表演啦，方力申都觉得好感慨啊！时隔10几年冇出新歌，咁一开始啊，方力申都有啲担心噶吓，冇新嘢可以带俾大家。咁啊，为咗配合自己曾经系运动员嘅身份，佢特登将舞台嘅灯光用 LED 打咗一个水波纹嘅效果我唱唱下歌嘅方力申更系大方咁样除衫添啊，露出咗佢蓄谋已久嘅劲爆肌肉。其实一直以嚟咧，佢喺银幕上面都留咗唔少嘅一啲劲爆肌肉画面噶啦。留意翻佢早前嘅作品，因为佢系运动员嘅身份啊嘛，咁啊再到后尾演员嘅身份出道嘅时候，佢呢个咁 fit 嘅状态仍然系有 keep 住嘅。所以喺前期嘅作品入边，无论系唱歌嘅 MV 啦，定系一啲电影作品啦、电视剧咁样啦，都有意无意咁咧 show 下佢嘅肌肉嘅。据说佢为今次嘅舞台咧，特登减重咗10公斤啊！哇，20斤喎、啊，将呢个体脂率从16%减到去8%啊，变成筋肉人。唔怪得我睇到一啲嘅片段嘅时候，觉得咁劲啦。嗱，所以佢话啦，新歌唔够，肌肉嚟凑，效果都几令人惊喜嘅。

除了 solo 自己的经典曲目，方力申更是邀请当年一起合作过《百分百感觉》这部作品里面的主创，有周丽淇、陈晓东和李彩华一起到台上一起演绎《两男一女》这首歌。还记得这首歌吗？他们四个曾经在《百分百感觉》里面发生耐人寻味的四角关系，而小芳和周丽淇在剧中曾经是情侣。

时隔23年啊，四个人依然都 keep 得好好啊！而家再唱翻呢首主题曲，依然有当年睇剧嘅感觉，系嗰个年代少男少女嘅青春无敌初恋回忆啊！

百分百感觉是小芳最青春的作品，而美女厨房呢就是她的人生转折点啦。因为这个节目啦，方力申先至学识怎样面对观众，面对传媒。所以在演出当日呢，她都邀请了当初同她一起主持过美女厨房的郑中基和梁汉文上台，三人还合唱了《猛龙特警队》的电影里面、一首歌，一起嗌出了《美女厨房》的口号，美女厨房吃了先讲。哇，这句话一出来，大家思绪立刻回到那个爆笑的综艺节目。

0: 嗱，除一幕都几有意思嘅，就系方力申喺今次嘅演唱入边邀请咗杨千嬅同埋陈慧琳两个天后级嘅歌手同自己一齐合唱《好心好报》。嗱，不过我唔查唔知道啊，原来杨千嬅都有翻唱过呢首《好心好报》，出咗录音室版本噶。
1: 决定要跟他日后同步，他不懂爱惜你，我乐意操劳。
0: 可以感受到方力申今次嘅舞台，除咗佢嘅成长回忆录，更系观众嘅港剧回忆杀。嗱，大家留唔留意得到？大家喺今次呢个方力申嘅歌唱当中啦，最中意其中嘅边一幕咧？大家分享嘅系边首歌最多咧？而提到方力申嘅歌，你最中意又系边首歌啊？

未听过咧，杨千嬅嘅版本啊，好心好宝，会次次都听到呢首好心好宝，都会谂翻起啊方力申同埋邓丽欣嘅版本。同样会喺红馆开演唱会嘅呢位嘅歌手啊，我哋熟悉嘅谭校长，就喺5月18号啊，宣布咗呢个嘅巡演嘅开启啊。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正式启动，首站落地中国香港红馆啊！这个是他自2015年的谭咏麟《银河岁月40载》演唱会之后，时隔11年再度在红馆开场，消息一出就勾起无数乐迷的青春记忆啦。咁啊，仲有一条嘅宣传片出嚟嘅，以校长嘅背影开篇，镜头跟住佢慢慢行入红馆，一路咁穿插住佢过往喺红馆开场嘅经典画面。最后当他转身面向镜头的时候，用一句话，今年会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年，九月红馆见。沉稳有力的语调入边藏住对舞台的热诚同埋对歌迷的心情啊。今年你会不会有即有咁嘅想法呢，要去加入他今次的九月的红馆演出呢？回顾个整个演艺生涯，红馆始终是个音乐旅程入边重要的坐标。84年他在这里举办个人演唱会，谭咏麟84演唱会开启红馆的谭氏时代。去到89年，谭咏麟89浪漫演唱会以连开38场的纪录，创低香港歌手红馆歌唱的巅峰，至今无人能破。而他演绎的千几首作品入边，300几首的金曲早已经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了。每一段的旋律都收埋住我们的专属青春故事啦。正是如果一句歌词一样，你的歌我的故事，道尽了歌声和岁月的羁绊。今次为了回应歌迷当年的期盼，他真的花了很多心思，最终敲定就是双主题双歌单的模式，力求覆盖不同时期的经典之作，用最完整的音乐编排和舞台的呈现去回归一路相伴的歌迷。演唱会的海报更是满载的情怀，复刻了1984年红馆首秀和1994年大球场演唱会的经典元素。九月的红馆灯光将会再次为谭咏麟亮起，今次时隔11年的相聚早已经超越了一场演唱会的意义了。它是岁月的回响，是情怀的延续，更是校长和歌迷共同去刻出来刻骨铭心的约定。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有你更吸引。新会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Stephanie 郑蓉。

0: 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四十三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继续通过歌曲分享心情，来到我们两点三十四分的加点娱乐，收到朋友的点歌，想要听这首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0: 每每收到大家的歌单，我都觉得很开心，可以更新自己的歌单的同时，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当中的故事。陈绮贞的声线永远都有一种青春的味道，哪怕现在这个年纪的她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时候唱出来，仍然还是那种清洁的味道。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其实在这个流行乐坛当中，音色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的。如果你有音色，你没有唱功，可能真的可以仍然收获一大班的 fans。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独有的音色，只是靠自己的演唱的技巧的话，很难行得很远。就像这位歌手陈粒一样。
1: 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
0: 你觉得他的声线是讲什么故事呢？纵容

推荐歌单嘅同时，亦都收到一啲听众嘅心情分享啊！比如我哋呢位好朋友啊，就想了解一下呢一部嘅电影内容，叫做《错过了遗憾吗》呢部作品，将会喺5月20日上映嘅电影。佢就话啦，介绍一下啦，想要睇一睇值唔值得佢开车一个钟头要去睇咁样。点解要开一个钟头咁远嘅？啊，你个周边冇电影院咩？先回应一下你先吓，值唔值得睇呢？咁或者你听我讲一讲呢部电影讲乜嘢先啦吓。嗱，其实去到5/20嘅，即系听日嘅时间啦，空气入边都会弥漫住呢个爱情嘅味道噶啦。咁自然都少不了大家关心嘅爱情电影话题。咁啊，呢位朋友嘅留言就特别走心嘅，佢就话呢部电影介绍一下啦，咁样，仲有一段说话讲出嚟添。佢咩舍不得你，又和你结不了婚，又想和你走多一段路，既想纠缠你，又想放弃你，

既想和你保持不联系，又怕同你无关系；既想退出你的生活，又怕真的失去你。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遇到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就不可以在一起，或早或晚都要放弃。最心酸的是既舍不得又得不到。这段话是不是这部电影的简介来的？先来讲一讲这部电影值不值得呢？我觉得是值得的。将这个电影的一个核心的内容讲给你听先。5月10号全国正式上映的这部电影，导演是黄石，指编自导，还有庄达菲和王安宇领衔主演，里面还有白客特别出演的。妥妥的是520档期的遗憾美学爱情片。劇情好真实嘅，真係好似我哋经常会遇到嘅一啲感情一样啊。讲嘅係00后女仔吴小北，咁啱啱毕业之后呢就俾初恋係断崖式分手，冇嘈交冇解释㗎。前一日仲喺度同另一半规划未来，第二日呢就俾个好冷淡咁推开。失恋之后嘅佢呢就陷入咗呢个纠结啦，就係深夜成日都去翻你自己嘅聊天记录啊，想要联系又唔敢啊咁样啊。呢种咁纠缠啊同埋放弃之间呢反复横跳啊。为咗行出呢个痛苦呢，佢就同闺蜜制定咗一个失恋后不必做嘅12件事嘅一个清单，尝试话去改变自己咁样。咁再讲多就会剧透㗎啦，所以唔讲咁多啦吓。就呢个介绍到呢度啦。整部电影呢其实唔系好煽情嘅，亦都冇乜狗血嘅内容啦。佢系直面我哋年轻人同成年人之间啊，即系你个转变嘅时候情感嘅真相。爱而不得先至系常态啊，错过咧先系人生嘅常事。咁所以入边系冇强行嘅 happy ending 嘅，即系冇话好圆满嘅结局啊，有啲咩鸡汤说教都冇嘅，只有每个人普通人啊可以经历嘅一啲心酸啊同埋自我嘅和解。我哋成日都以为咧，遗憾就系因为冇捉住，但其实咧，人生最大嘅遗憾唔系错过一个人啊，而系因为太纠结过去，搞唔见咗自己啊。你可以舍唔，即系你可以唔舍得嗰个人，你可以唔舍得嗰件事，你可以难过，可以偶尔咁去怀念，但系千祈唔好将自己困喺原地啦。唔好以为因为一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嘅人咧，就消耗自己所有嘅快乐。所以520去睇呢部电影咧，就唔系话叫你沉浸喺遗憾当中啊，而系俾你知道你唔系一个人经历紧呢啲嘢噶，所有嘅唔开心，所有嘅心酸咧，都系正常嘅。嗱，放过人哋，放过自己，先至系对一段感情最好嘅交代。我哋咪经常讲嘅，听歌都一样啦。即系你就算好开心嘅时候啦，系咪就完全唔听得一啲好伤感嘅歌咧，好 emo 嘅歌咧？梗系唔系啦，因为嗰啲歌咧系可以令到你自己嘅心情有更多嘅升华嘅，你可以谂到更加多值得自己去记住嘅瞬间，而先至会去珍惜你身边嘅人同事。试下啦，一个钟又唔系好远嘅，去市区之后睇到呢部电影系嘛，我去试下啦。睇完之后同我讲感觉如何？

系啊，嚟自 Sammy 嘅首《值得》啊，好多嘢都系要自己试过先知嘅，值唔值得嘅。所以呢部电影可以去睇一睇啊，吓唔好有少少嘅遗憾留俾自己啊嘛，系咪？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 Beyond 嘅呢首《交织千个心》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咁啊，下一期嘅节目会唔会有你嘅加入呢？记得搜索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9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3，加入我哋每一期嘅 FM 98.3加点娱乐节目当中，期待你嘅回应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0: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午三点，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0: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武义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与新会区人社局、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推出产业认知、城市认同、思政铸魂、 AI 辅助四位一体研学实践活动。该学院机械、自动化、电气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共40人，走进新会区三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广东携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新燕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在生产线上看流程，在车间里问技术，在宣讲会上聊发展。当天共有13名学生现场投递简历，6人为大三实习意向，7人为应届毕业求职意向，全部瞄准新会区智能制造产业一线岗位。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而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新会区当天约有100多对新人结婚。为迎合新人追求幸福的心情，新会公器特推出520定制专线，做幸福专线，赴甜蜜之约。定制专线途径：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朱子路、幸福路、知政路。5月20日当天9:45至11:45，新人携带当天领取的结婚证即可享受乘车优惠。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四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0.4%，领跑。截至4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连续2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昨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美国已准备好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喂，上车啦！
8: 去边啊？
7: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8: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嚟啦，星期二啊，五月十九号，咁继续啦，咪有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咪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咪继续 C N 同埋海林咧陪住大家。

0: 嗱咁啊，由今日早上开始啦吓，咁啊呢一个雨亦都系即系几乎可以讲得上咧就冇停过，咁啊最多咧就系、是、落细咗一阵吓，毛毛雨咗一阵，然之后咧又开始一场嘅暴雨吓，咁啊过去咁多个钟头当中咧，落雨嗰、那个量咧吓，咁啊亦都系已经超过咗50毫米嘅一个降水啦。
1: 系啊，其实今早啦，咁一度生活区气象台咯，亦都系发布我哋嘅生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咁亦都系将佢咧就升为咗咧就橙色。提醒大家就是要防御，其实看回今日开始到21号，我们新会降雨方面都比较频繁，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今天的气温介乎23到28度，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预计22号开始降雨才会减弱，届时天气又继续转炎热的。
0: 即是未来的两到三日的时间里面，依然都会好像今天那样，都会有一个的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如果我们平时收到一些预警信号，应该怎么算好呢？应该怎样去对应这些这样的恶劣的天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啊，咁其实呢对于呢个暴雨预警信号，我哋再度呢同大家呢就学识去睇。咁个暴雨呢个预警信号呢就分咗蓝色、黄色、橙色同埋红色嘅暴雨预警信号啦。咁大家亦都系要留意返啦，就系、是、当呢个嘅蓝色暴雨预警信号发布嘅时候呢，代表12个钟头之内呢啲降雨量呢就达到50毫米以上。咁而且呢个降雨可能持续。咁而发布呢个黄色嘅暴雨预警呢就代表6个钟头之内呢个降雨呢就已经系会达到或者系已经系达到50毫米以上㗎啦。咁呢个降雨亦都系可能持续。
0: 橙色呢就系3小时内吓，降雨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系达到咗50毫米以上啦。而且降雨亦都会系持续。红色预警呢就系3小时内降雨量呢就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依然是持续的。
1: 是啊，咁其实呢就一旦睇到呢啲咁样嘅预警信号发布啦，大家真係要居家方面呢要做好啲嘅防范工作啦，咁我哋要及时咁关注天气方面嘅预报啊、预警信息啦，减少外出啦。咁仲有呢个呢就系要妥善安置好你屋企阳台嗰啲易落物品啊，咁提前呢就关闭好门窗啦，咁亦都可以喺自己家门口咧，就系、是、放一啲嘅挡水板啊，即系如果啲低矮楼层嘅嗰啲朋友或者个地势比较低一啲嘅朋友，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备定一啲沙袋啦，防止咧就系啲水啦就系、是、入到你屋嘅吓。咁啊，如果间屋一旦入咗水嘅话咧，就要立即咧就系、是、关闭所有嘅电源、煤气呢啲设备噶咯。
0: 咁啊，遇到呢一啲咁样嘅信号嘅情况之下咧，响室外吓、活动或者咧工作嘅朋友咧，亦都要及时咧就进行一个躲避。暂停就是室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的作业，亦都不可以贸然去涉水前行，亦都要警惕这个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就是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慎防触电。开车或者是踩单车，尽量就避开积水的地方，途经这些地方的情况之下亦都是要慢行，一定要注意这个的水情。如果不明的话，千万不要涉水。
1: 是啊，咁同时之间啦，我哋要警惕一啲危险区域啦，咁唔好去嗰啲危险嘅地方啦，去进行啦，就係、是、野营啊、露营啊咁样啦，咁亦都要看管好老人同埋細路啦，咁亦都唔好参加嗰啲啦就係、是、涉水活动啦，咁有一啲咁样嘅特殊嘅天气啦，好容易发生啦就係、是、一啲嘅次生灾害啊咁。咁仲有呢就係、是、一啲高风险地区嘅居民呢要进行一个及时嘅转移啦，咁仲有工厂企业方面呢亦都要做好一啲嘅防范嘅措施，咁嚟应对咧呢啲嘅突发嘅天气嘅。
0: 咁希望大家亦都系要留意咧，最新嘅呢一个天气变化啦。落雨之后咧，其实咧亦都会出现一啲嘅即系黐立立啊，或者系有啲不明嘅物品咧，系会出现噶。
1: 究竟系乜嘢咧？阵间翻嚟同你睇一睇吓。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哎呀，快啲嚟讲清楚你嗰啲立刺刺嗰啲咩嘢嚟噶啦，搞到咧个个咧就喺度即系心痒痒啊！咁究竟啲乜嘢咧？其实讲真，落亲雨咧，周围都立刺刺啦。你讲紧边样立刺刺嘅嘢先？
1: 嗱，咁啊，即系近日咧，唔少嘅网友咧都反映啦，咁好多个地方街头咧正响度落紧一种咧就系叫做黏雨吓。咁啊，呢一种嘅黏雨咧，就你话尝试去攞嘢抹啦，真系抹极都抹唔甩吓。咁啊，如果被呢一种雨淋过之后咧，唔单止咧只脚底黐入笠啊，吓咁停响树下边嘅车窗啊，同埋座椅啊，咪亦都会好油嘅嗰种嘅感觉，抹都抹唔甩啊，咁啊亦都令到好多嘅网友咧就喺度吐槽。
0: 但有人啊，即系真系好切身嘅体会咧，就话行喺路上面咧都俾佢黐咗个鞋底啊，咁啊，即系就算咧就话着嗰啲洞洞鞋都好啦，觉得咧掹都掹唔起嘅，哇，真系好烦嘅吓。咁啊，特别停车停喺一啲嘅树下咧，就话哇，简直咧就话即系不堪入目啊吓，咁啊立刺刺真系好难顶啊。

0: 咁样吓，咁有人咧仲以为咧就话系咪天气太热啊？嗰啲即系我哋平时咧嗰啲马路嗰啲咧，嗰啲乜嘢啊？嗰啲沥青啊，系咪溶咗就咁样沥次次咁样溶咗出嚟啊？咁啊一撇撇咁样啊，咁啊亦都即系有人觉得啦，系咪我条胎爆咗胎啊？即系话溶咗一啲一部分即系话有一部分啊，即系散跌咗出嚟啊，搞到沥次次咁样啊，咁样系啦。
1: 咁啊，即系好多人咧就
0: 究竟系啲乜嚟
1: 嘅？清楚呢一啲系乜嘢嚟嘅吓？咁啊，有專家咧就講啦，嗱呢啲咧多數咧就係嗰啲叫做蟻蟲所分泌出嚟嘅分泌物嚇，咁啊多樹即係多種嘅樹上面咧都有呢一樣嘢嘅啊，咁啊呢一樣嘢咧就危害唔單止咧有卵樹啦嚇、亂樹啦，咁啊仲有咧就係舉樹啦、瓢樹啦、無患子啊等等呢一啲嘅樹種，咁啊都係以呢一種嘅蟻蟲為主嘅
0: 嚇。竟然是啲蟲嘅作怪，我諗好多朋友都冇諗過。竟然咧就話，即係有啲時候咧，咪自己遇上啊嗰啲咧，就話喺路上面啊嚇，咁啊嗰啲咁樣嘅黑蒙蒙啊，即係黐立立嘅嘢，竟然係同蟲有關。嗱，呢個蟻蟲啦，其實就睇翻啦，咁啊佢就係屬於呢個半翅目蟻蟲種科昆蟲嘅一個統稱嘅，咁啊係一種草食性嘅害蟲嚟嘅嚇。咁記住佢係害蟲，咁啊由佢產生嘅嗰啲嘅物露咧就含有呢个葡萄糖啦，咁同埋蔗糖，所以咧佢仲有个名叫做咧就蜜虫子嘅。咁佢平时咧食树叶嗰阵咧就系就唔会将内部啲糖分完全消化，咁所以佢排泄出嚟嗰啲蟻蟲物露咧就係黏性嘅嚇，咁啊即係話平時呢個蟻蟲分泌嗰啲個物露咧，對我哋人體嚟講咧其實係冇傷害，但即係大家唔需要擔心，但係咧就係即係佢會係影響我哋咧就係愛車啊，仲有我哋咧就係嗰啲咁樣嘅腳底鞋底啊咁樣咯嚇。
1: 咁其實蟻蟲咧危害一般有兩波咧，第一波咧就係春季，第二波咧就秋季，咁啊剩下嘅季節同埋冬季咧就比較少嘅嚇。咁车上边嘅黏液咧，除咗系蟻蟲嘅分泌物之外咧，咁啊仲有可能咧就系木虱分泌物啦。嗱，咁主要咧就系含欢木虱咧，就系青铜木虱吓。咁啊，最近咧亦都系含欢木虱啊，青铜木虱嘅一个高发期啊。
0: 系啦，咁啊，对于有遭遇过嘅朋友咧，都喺度百思不得其解咧，就话嗰啲咁样嘅粒次次嘅黏液点样去清理啦？嗱，据了解，蟻蟲分泌物咧就系蟻蟲排出嚟嗰啲物露啊嘛，咁佢主要都系糖分嚟嘅，系水溶性嘅物质，咁用水冲洗干净咧就可以。咁啊，最简单嘅办法咧就可以用呢一个湿纸巾咧就去抹一抹啦。嗱，湿纸巾咧因为含有一个酒精啊，咁对清除污垢咧就相当有效。咁如果污渍已经干咗啦，咁就千祈咧就唔好用毛干嘅毛巾咧就系去夹硬咁去抹，亦都唔好用指甲或者其他尖锐嘅嘢咧就去挖佢，冇容易咧就系损坏你嘅车漆。咁啊可以咧就系用呢个湿水啊，用呢个温水咧就去冲洗软化之后咧就再用清洁剂咧就去清洗嘅。嗱，提醒各位嘅市民朋友外出嗰阵咧就尽量避开咧滴油嘅行道树。嗱，其实我哋有时候咧睇到地上面啊，如果咧你见到咧就话块地都唔系咁靓仔啊吓，咁啊会经常咧出现啲咁一点点嘅，咁啊最好都系即系绕路啦吓，咁亦都唔好停喺呢啲树下，咁以及咧亦都系要保护好自己嘅眼耳口鼻啊，咁做好防护啦，避免嗰啲蟻蟲咧就飞入嚟咧就对你造成一啲嘅不适噶啦吓。
1: 咁特别咧就系夏季如果停车嘅情况之下咧，咪一定要远离四种嘅树。咁首先咧就系要远离呢一个容易惹雀仔嘅树啦，咁仲有咧就系即系远离容易惹呢啲虫嘅树啦，咁同埋咧就系远离容易产生树胶嘅嗰啲树，咁啊，仲有咧就系远离嗰啲容易即系啲树叶跌落啊、枯枝啊、毛球啊呢一啲嘅树吓，因为呢一啲咧亦都好容易咧会影响你嘅车吓。

0: 呢度只猫喎，你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等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汽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12: 系啦，嚟关注一下你嘅爱车啦，吓一啲嘅养护啦。近日啦，嚟睇睇喺2026啊，环塔黑马拉干汽车。

0: 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嗰度啦。我国自主研发生产嘅103号赛级嘅汽油啦，正式投入使用。嗱，呢个亦都系我哋国内咧首批去实现工业化生产嘅103号嘅高标号嘅赛级嘅汽油。咁填补咗我哋国内咧就系高性能赛车燃油嘅一个空白，结束我国咧就系顶级赛事用油长期啦依赖进口嘅呢个局面嘅。
1: 我喺我哋加油嘅时候咧，咁除咗柴油之外咧，就话92啊、95啊、98都好少见啦，而家吓咁啊，竟然而家咧就研发咗一个嘅103号嘅汽油。呢种咁嘅汽油咧系一种咩嘅汽油咧吓？咁啊，同我哋普通嘅加油站当中嘅汽油有啲咩唔同？家用嘅即系汽车咧，可唔可以加呢一种油咧吓？
0: 睇嚟大家咧就系有好多源源不断嘅问题啊！嗱，咁我哋一齐嚟科普一下吓。嗱，咁啊，其实睇翻汽油标号咧，一般都系指这个研究发生原值嚟嘅吓。咁啊，反映翻呢个汽油嘅呢个抗爆能力啦。数字越高，数字汽油就讲明呢个汽油咧就喺发动机高温高压嘅环境之下咧系越唔容易提前自燃嘅。
1: 咁啊，通俗嚟讲咧，就话发动机工作嗰阵咧，就本嚟应该由火花塞就响到合适嘅时候咧，咁啊，点燃汽油同埋即系空气嘅混合气吓，咁啊，如果汽油嘅抗爆性唔够嘅话咧，混合气响气缸当中咧就被压缩成到高温啦吓，咁啊再高压力嘅状态嘅时候咧，就可能咧就系提前自行燃烧，引发发动机吓咪异常震动，即系爆震啦。咁啊轻则咧就动力唔稳啦，重则咧就可能会系损伤呢一个嘅发动机。
0: 系啊，嗱，咁我哋呢个103号嘅赛级汽油咧，佢系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啦，就系嗰个嘅高转速啦、大负荷啦、长时间连续运行嘅呢个极端工况定向开发嘅高端产品嚟嘅。咁呢个研究发生阈值咧系达到103以上啦，咁比98号车用嘅汽油咧系高出5个单位，咁可以有效咁降低赛车发动机啦喺高压缩比，咁仲有咧就系高负荷嘅环境之下咧发生一个爆震嘅风险。咁所以呢103号嘅汽油咧，燃烧效率高，动力响应快，兼顾咗咧就系高性能同绿色环保嘅。
1: 咁如果大家睇过《飞驰人生》嘅时候，如果有呢一种嘅汽油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唔会出现爆震，因为响冲刺嘅嗰个阶段咧，佢就系出现呢个爆震嘅时候吓。嗱，咁响我哋普通嘅家用车吓嘛，适唔适合加咧吓嘛？家庭用车咧，其实系唔需要加呢一个嘅103号汽油嘅，因为唔同嘅排号对应嘅亦都系唔同嘅一个发动机嘅需求，咁所以即系有啲说明书就叫你选择咧就92或者95，你就加呢啲就 OK 噶啦，就唔需要加呢啲嘅103嘅一个高标号值嘅一个汽油。
0: 系啊，咁啊，其实见到话加98嘅都系少部分嘅啲车型嘅啫，咁样吓，咁啊，即系我哋揸嘅都系我哋嗰啲嘅家用车，又唔系话赛车，咁啊，即系冇必要用到咧咁高级别嘅呢个嘅汽油嘅。

0: 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嗱，听日咧就系5月20日咯，因为一个谐音咧就胡阿莲吓，胡阿莲啊，成为好多新人啦眼中呢个登记结婚嘅良辰吉日。嗱，我哋生活区当日啦，亦都有成百几对新人一齐咧，就系、是、叫做。
3: 去呢一個嘅民政局咧，就係
2: 喜結連理啦，
3: 婚姻登記
2: 係啦。咁啊，為咗迎合翻咧，就係呢啲新人啊追求幸福嘅心情啊，咁啊，新會恭喜啦，亦都係特別推出啦，就係呢個520訂制專線啊。咁啊，一齊啦，就係坐呢個幸福專線啦，就係共赴呢個甜蜜之日嘅。
3: 嗯，嗱，咁啊，即係呢一部車嘅主題咧，就係520幸福專線啦，嚇520限定啦，嚇幸福不限定。嗱，咁啊，時間咧就係響聽日呢一個嘅專線嘅迎。形式咧就系定制吓，加呢一个嘅定向主题线路。咁啊，线路佢呢一个嘅走向又系点样咧？吓，咪点样走去幸福嘅呢一个大道咧？吓咁嗱，线路嘅走向咧就系生活区民政局嘅婚姻登记处咧，啊，到朱子路，到呢个幸福路，到呢个资政路，吓咁啊，再到呢个新会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2: 嗯，系啦，咁啊呢条幸福大道咧，即系我哋新会人都知啊，咁啊同埋。好多即系喺新会登记结婚嘅朋友咧，都行一行呢个幸福路啊、朱子路啊、资政路啊呢啲咁样嘅核心路段嘅吓。系咁啊，睇睇呢个嘅营运嘅时段咧，就系5月20日当日嘅9:45到11:45嘅。咁啊，呢个运营嘅票价咧就系9.9两个人吓，长长久久啊，真系好好意头。
3: 嗯，嗱咁啊，之前咧我哋以前即系结婚嘅时候咧，都会咧就系、是、开住呢啲嘅婚车咧，就系、是、兜呢一啲咁样嘅道路啦。咁而家咧就将呢个嘅道路啦，将呢个祝福咧就系、是、提前咗吓，咁、希望大家咧就系、是、嗱，如果行幸福路咧，就系、是、希望你嗰个婚姻幸福咧一生美满。咁啊，传统嘅婚车其实都必经呢一道噶吓，咁亦都象征住咧就开启呢个幸福嘅生活。
2: 系啊，嗱咁啊，讲到咧就话朱子路啦，听个名咧知道咧大红大紫啊嘛，系嘛，富贵又荣华。咁啊，当然咧就系、是、祝福我哋啲新人啦。咁啊，婚后日子啦就系、是、红红火火啊，财运亨通。咁仲有咧资政路啦，要知书达理啦，家和业兴啊。咁啊，都系真系有住非常之好嘅一啲嘅祝福啦。咁喺里边啦，咁希望呢个嘅夫妻能够咧就系、是、互敬互爱，家庭和睦噶吓。
3: 嗯，嗱咁啊，希望听日啦，系咪即系当。今日啦，请一啲嘅新人们啦，系咪带好？

当日所领取嘅呢个结婚证吓，咁啊作为坐车嘅凭证可以享受呢个优惠，亦都欢迎大家咧就拍照打卡，咁啊晒出你嘅幸福嘅瞬间，爱享520幸福不迷路吓，咁啊可以坐上公交驶向未来，一齐咧去见证属于你嘅甜蜜时刻吓。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

0: 返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519中国旅游日啦吓，咁啊当呢个旅游日啦，就遇上我哋热血嘅粤超吓，遇上浪漫嘅520，哇，真系即系一大波嘅吓，一个嘅惊喜啦吓，咁啊呢个啊文旅慰问啦，再加足球狂欢咯吓，咁啊双重嘅惊喜拉满啦。
5: 即系惊喜咧，咁啊当然有啦吓，咁啊新会好多景区啊、景点啊以及酒店咧，就推出咗。認識多樣嘅優惠，帶你咧就一票解鎖嚇，咁啊由景區啦、睇球賽啦、住好店啦等等。咁可以打卡咧，我哋著名嘅作家巴金筆下嘅鳥的天堂啦，咁啊生活小鳥天堂、國家濕地公園咧就坐上小船咧就睇呢個百鳥歸巢，亦都可以咧就係切身去體驗巴金先生筆下嘅到處都係鳥聲、到處都係鳥影嘅魔幻時刻。咁啊活動時間咧就係即日起到12月。31号之间日咧就系除外吓，咁啊活动嘅内容咧吓，咁啊首先咧就系到江门观赛嘅球迷咧就凭借呢个电子票或者系纸质嘅票啦，吓咁啊以及本人嘅有效身份证啊，咁啊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嘅门票嘅5折啦吓，套票8折优惠，咁啊到5月嘅16号到23号登记结婚嘅夫妻咧，凭借住呢一个嘅结婚证咧，亦都可以享受小鸟天堂免门票福利啊！
4: 记得要晒一晒证啊，系咪？嗱，咁啊，仲有我哋嘅古德温泉旅游度假区啦，吓，咁啊，古德温泉小镇啦，拥有住目前广东省内啊唯一嘅双鸟温泉，就系海洋温泉加冬温泉。咁啊，当雾气氤氲升腾起呢个嘅温泉池内嘅时候啦，浸泡其中啦，真系感受到前所未有嘅份嘅放松嘅吓，咁而且呢度咧总共有62个形状唔一样嘅温泉池，多种嘅汤池啦，咁可以令你一次过咧就系值回票价。嗱，从即日开始啦，咁啊到今年嘅年底啦吓，咁啊12、31号啦，咁啊我哋今次嘅活动内容咧就系面向江门观赛嘅球迷朋友，凭借住咧就系呢一个电子票或者咧就系纸质票，咁以及咧就系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啦，就可以享受温泉门票8折嘅优惠噶啦。
5: 咁啊，非常之抵玩嘅一啲项目啦，同埋景区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七星山亲子牧场。嗱，咁啊呢一个亲子牧场咧就系一个以萌宠互动啦吓，咁啊同自然体验作为一个主题嘅亲子乐园。咁一个咧就可以即係親近小動物嚇，咁啊喺草地上邊咧就係撒嬌啊嚇，咁啊體驗呢一個嘅田園野趣嘅一個撩蛙嘅好去處。咁啊活動時間咧嚇，咁啊即係起到今年嘅年底12月31号，只計亦都除外啦。咁啊活動嘅內容咧就係享受門票嘅呢一個嘅5折優惠啊！
4: 其实啦，喺我哋新会啦，唔少嘅酒店啦，亦都系俾出咗啦，就系好大嘅福利噶。嗱，比如嘅咧就系银湖湾滨海新区啊，呢个自选假日酒店啦，咁啊，亦都会为我哋到江门观赛嘅球迷朋友啊，吓咁啊，送上咧就系一份嘅呢一个嘅优惠嘅吓。咁啊，凭借住呢一个观赛嘅电子票或者系纸质票啦，咁啊话同埋咧本人嘅有效身份证原件啦，咁就可以享受咧就系入住酒店，市价8.5折。凭电子票啦，又或者原件咧，亦都可以享受咧，就系呢个温泉门票咧，呢个市价嘅8.5折噶。
5: 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其他嘅几间酒店啦，嗱，新会嘅碧桂园凤凰酒店啦，帕高亚酒店啦，吓咁啊，仲有咧就山水富丽华酒店啦，吓咁啊，花桂酒店啦，等等，咁啊，仲有咧就系新会嘅希尔顿花园酒店，嗱，咁啊呢一啲嘅酒店咧吓，唔同嘅酒店咧，佢哋都会推出咧相应嘅一啲优惠折扣啦。

0: 啊，同埋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酒店咧，亦都係一啲嘅特惠嘅套餐啦，等等。咁啊，亦都係面向咧就係全國嘅遊客。咁啊，由即日起咧就到24号咧，咁啊，我哋全市參與活動嘅所有嘅星級酒店啊、精品酒店啊、特色民宿啊、咁啊特點房型啊，都會係統一執行門市價嘅3.3折，亦都面向咧就是、全國全省全部嘅各位市民嚇。五萬人群亦都唔設呢個門檻，係咪用超實惠嘅價格咧去承包你整個假期嘅一個舒適同埋寫意啊？
1: 是啊，咁啊，头先啦就介绍咗啦，就系部分嘅啲嘅酒店名单俾大家啦吓，咁啊欢迎啦，就系大家去选择。嗱，除咗酒店之外啦，咁啊仲有啲民宿噶、哦，比如咧就系呢个生活嘅当下民宿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当下酒店啊，咁仲有咧就系石碱故事民宿啦、极光岛民宿啦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嘅心图嘅民宿啦吓，咁喺我哋赏美景啦、享优惠啊，亦都系睇热血赛事啊，咁啊呢个中国旅游。日啦，咁啊欢迎大家嚟我哋新会啦，奔赴一场文旅加足球加浪漫时光嘅狂欢咯。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快乐的秘诀是
6: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5: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6: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7: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亦都系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同一啲中意食杨梅嘅朋友咧，就系讲讲以下呢一条咁样嘅信息吓，咁啊要注意啦吓。嗱咁啊，近段时间咧就有记者咧就暗访咗福建一个杨梅嘅收购点啊，发现咗呢一啲嘅收购点咧就违规咧就系、使用一啲嘅添加防腐剂同埋咧就系甜味剂吓，咁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防腐剂添加剂咧食咗落肚嘅话，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吓，会对身体有啲乜嘢嘅伤害啦。我哋先嚟睇睇添加咗啲乜嘢先吓。
8: 系啊，嗱，其实当中啦，我哋睇睇啦吓，咁嗰啲工人啊，每日经佢哋手啦，就系、是、上千斤呢类嘅杨梅啦吓，咁其实佢哋自己咧就系真系一粒都唔敢试噶。嗱、每年五月份啦，福建漳州龙海浮公镇啦吓，咁啊白水镇嘅杨梅啦，就会进入到呢个集中上市期嘅。咁有啲嘅记者咧就系、是、调查暗访咗十几家收购点，揭露咗一个公开嘅秘密，就系、是、呢个鲜杨梅咧就会被浸泡喺咧就含有呢个胃金防。防腐剂同埋三毛甜味剂嘅药水里边嘅，嗱嗰啲甜味剂嘅外包装啊，咁啊黑然咧就标注咧就话可达蔗糖嘅8000倍，但系咧就冇生产日期啊，冇成分表，属于典型嘅三毛产品。咁啊同时咧被查获嘅仲有一啲嘅违禁防腐剂啊，吓咁啊呢个嘅脱氢乙酸钠嘅。
7: 单单一间嘅收购店咧就一日可能咧就发出成千斤左右啦，咁啊旺季嘅时候咧就成5000斤，主要咧就系销往呢一个嘅浙江嘉兴咧、上海等地嘅批发市场，同埋咧就电商平台。嗱咁啊，仲有一啲嘅商贩咧，就为咗系应付呢个监管咧，就提前准备好几箱冇浸泡过嘅杨梅，即系做一个记号啦。一旦遇到抽检咧，就攞呢一啲嘅干净嘅样品咧，就去送检。咁、其实如果你话食咗呢一啲嘅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吓咁啊，有啲乜嘢嘅对人体有啲咩嘅伤害咧？嗱。可能咧就会损伤你嘅神经咧、肾脏啦，对青少年嘅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咧，亦都系尤为之显著，甚至乎咧仲会系严重干扰人体嘅内分泌添啊！
8: 是啊，嗱咁啊，对于话即系目前啦，当地监管部门啦，亦都系有展开专项嘅突击检查噶啦吓，咁啊现场咧都系查获咗一啲嘅违禁品。咁啊近日啦，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方面啦，亦都系发布一啲嘅杨梅选购食用嘅消费提示俾大家嘅吓。咁啊当中啦一啲嘅风险解读啦，嗱因为杨梅果就系属于一个裸果啦，好容易咧腐败嘅。咁个别经营者咧为咗系延长佢嘅保质期同埋提升佢嘅甜度啦，咁就有可能。就是违规去添加啲防腐剂啊、甜蜜素啊、糖精钠啊咁嘅。
7: 咁一定要甄别好啦吓，咁即系首先咧，你睇到嗰啲杨梅久放不烂吓，容即系非常之鲜亮啦，口感啊好甜到咧，就系嗰种发苦嘅味道，
8: 好假嗰种甜咯，即系唔系话真实嘅果嘅甜咯，
7: 咁回味发涩嘅杨梅，嗱呢一样嘢咧，你就要遇到呢一啲嘅杨梅咧，就要提高警惕啦吓。咁仲有咧就系相关嘅规定啦，根据呢一个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鲜嘅杨梅咧就严禁。 係添加呢個甜蜜素啦，咁啊糖精鈉啦，啊超範圍超限量使用嚇，咁亦都係均屬於違法行為。咁啊，市監部門咧亦都將會係嚴厲查處。
8: 嗯，系啊，仲有啦，喺杨梅当中，我哋常见嗰啲小白虫啦，咁其实佢咧就系一啲果蝇幼虫，咁啊以果肉为食嘅，咁白色嘅幼虫期咧对人体系无害，咁啊佢并唔系寄生虫嚟嘅，咁啊成熟之后咧变黑咧就唔适宜食用啦，咁啊甜度越高嘅杨梅咧就系越容易咧就系招惹啲果蝇嘅，咁啊所以咧我哋买咗翻嚟咧一定要系正确咁去清洗，能够将嗰啲咁嘅果蝇虫啦，就嗰啲幼虫系安全咁咧就系将佢清除嘅。
7: 嗯，嗱咁啊一定要科学选购啦吓，咁啊睇佢外观，闻下佢气味，摸下佢嘅质地吓，咁啊同埋咧就系睇下佢呢一个购买嘅渠道吓，咁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嘅商超、农贸市场、正规嘅电商吓，咁啊呢一啲嘅正规途径去选购。
8: 系啊，咁啊推荐大家啦，用5%左右嘅淡盐水啦，去浸5-10分钟啦，可以有效咁逼出嗰啲咁样嘅果蝇幼虫，减少农残啦同埋杂质嘅。咁啊浸泡之后咧，记得要用流动嘅清水去冲。洗干净、晾干之后咧就可以食用啦，既安全又可以保留翻杨梅嘅本味。
7: 嗯，嗱咁啊，即系添加剂咧就。即如果你話食用級嘅咧，就冇乜問題。但係咧，如果即係去到咗違法嘅邊界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一定要拒絕食用呢一啲嘅加咗呢啲咁嘅添加劑嘅食品咧，就落肚啊！
8: 嗯，希望大家啦，咪都能夠食得健康啦。
7: 嗯、
8: 好啦，亦都結束我哋呢一 part 嘅樂享生活家，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 TIC 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的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摘地，正式落户新会区罗坑镇子营山制造园。该项目从3月26日签约到5月9日摘地，仅用时44天。据悕，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约16亩，规划建筑面积超1.6万平方米，将高标准建设2个防火实验室、一个声学实验室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江门及周边区域在高端防火与声学测试认证领域的空白。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归峰汇城企业职工文体生活，展现辖区企业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2026年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5月22日热血开赛。本次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赛场上挥洒激情、绽放光彩，让团队的力量在协作中升华，让企业的风采在拼搏中彰显。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日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合同金额30亿美元。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 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原来地球上面每个物种果然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3: 讲得就啱，所以我哋咧要同其他物种咧好好相处。
2: 嗱，就好似呢篇文章所写啫嘛。如果蜜蜂咧从地球上边消失，人类咧就将会只能够系再存活4年。冇呢个蜜蜂，冇咗授粉，冇咗植物，冇咗动物。哎呀，咁几时会冇埋我哋啲人类噶，吕博士？
3: 冇乜科学依据嘅啫。
2: 但系我啱先讲得啱，冇咗蜜蜂就冇咗授粉，冇咗授粉就冇咗植物，冇咗植物冇动物，冇动物。
3: 咁由于呢个授粉蜜蜂嘅减少，植物嘅繁殖能力系明显下降嘅。咁农作物咧就可能大量减产。
2: 系咯。
3: 我哋人类咧就最终面临住大规模嘅食物短缺。但系一个物种，包括我哋人类吓嘅生存同埋消灭咧，最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所以就算蜜蜂消失了，都不会在4年之内就导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消亡。但是蜜蜂的消失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农作物、蔬菜、果木等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呢都是要加以重视，
2: 所以要好好保护我们身边所有这么多物种，是不是？
3: 没错。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 喺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飞机上限勤，飞机上限勤。咦？喺飞机上弹琴，究竟系咩意思啊？嗱，俗语我哋讲嘅同琴有关，都系对牛弹琴。但系新会话嘅飞机上限勤，你又有冇听过呢？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话说嘉明嗰间公司有一个女公关经理咧，叫做珍妮花。个人咯，生得又标致又靓，学历又高，于是好多男士追求佢，但系个个咧都系半途知难而退。就系、是、咁样，又过咗几年啦。阿珍妮花咧，年纪渐大，都差唔多成张几嘢啦。但系嗰度谈婚论嫁，仲系妙如和学，八字都未有一撇啊。于是阿嘉明哥嘅经理同埋几位同事为佢担忧又而话，后尾咧问翻阿珍妮花嘅闺蜜同事，先知道原来其实佢为人都几好嘅，对象都倾过四五六个，但系都系多数以对方家长唔中意佢为由而宣布告吹。咁究竟对方家长唔中意佢啲乜嘢呢？阿珍妮花嘅闺蜜同事就冇明讲啦，佢就话：
6: 哎呀，人哋啲老豆老母啊，成日都话佢咩飞机上弹琴、啊，咁佢唔识乐器噶嘛，咩飞机上弹琴啫？
5: 系咯，听到呢说，大家又知唔知咩叫飞机上弹琴呢？嗱，飞机是如今一种好普遍、好普遍的交通工具，舒适又快捷。但飞机飞起身呢，就至少距离六千几米，去到呢个平流层先可以进行飞行。皆因呢处大气平稳、天气晴朗，对于高空飞行十分有利。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头先我讲飞机喺平流层上飞行系几多米呢？六千几米、哦。真系高空啊！喺咁高嘅位置上再弹琴，弹出嚟嘅曲调当然就系高调啦。原来公关珍妮花拍拖对象嘅父母系唔中意佢为人高调。咁话翻转头，阿珍妮花，你又唔需要担心，唔好因为别人嘅喜好而改变自己嘅个性。皆因各花就入各眼，百步之内就起木芳草。唔使灰心嘅珍妮花，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入边嗰个中意你嘅如意郎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

0: 红辣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禅明，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4: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嘅区域嘅车流量啦，暂时嚟讲都唔算系太大。咁现时啦，新会大道西金沙堆开个路段就比较多车，咁特别啦就系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咧，亦都稍微会系多车啲嘅。咁另外就见到华侨中学堆开个路口位啦，咁呢度嘅话咧，暂时都系由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多啲为主。咁除此之外咧，凤凰酒店对开个路口位呢度嘅话咧，亦都开始繁忙起身啦。咁途经呢段路嘅时候，亦都要小心。咁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都唔算系太大压力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 TIC 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的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摘地，正式落户新会区罗坑镇子营山制造园。该项目从3月26日签约到5月9日摘地，仅用时44天。据悉，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约16亩，规划建筑面积超1.6万平方米，将高标准建设2个防火实验室、一个声学实验室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江门及周边区域在高端防火与声学测试认证领域的空白。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归峰汇城企业职工文体生活，展现辖区企业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2026年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5月22日热血开赛。本次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赛场上挥洒激情、绽放光彩，让团队的力量在协作中升华，让企业的风采在拼搏中彰显。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日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合同金额30亿美元。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 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嚇，咁啊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咁睇翻嚟緊呢兩日啦，我哋生活呢邊都係有雨嘅，咁啊特別啦就喺聽日啦，我哋會係陰天到多雲，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4到29度，咁偏南風2到3級，濕度係70%到95%之間。咁大後日。后日方面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5到30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睇翻22号开始啦，降雨有所减弱，天气会转炎热。23号到25号晴热为主嘅。咁我睇翻近期咧降雨频繁，大家就要注意强降雨叠加引发嘅积露同地质灾害风险。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

0: 是万里湾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1: Hello, I'm Alan from KB3. 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李仲林。Mary, look here. Mary, 你看看这里。
0: Please keep quiet. 请你保持安静。
1: I'm so sorry, 对不起。
0: Okay,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的。But remember, you should turn your voice down when you are in the library. 不过呢，你也要记住，当你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应该降低音量哦。
1: Okay, I got it. 我现在知道了。
0: Good. And what's the matter? 很好。那你刚才有什么事吗？
1: Look at this picture. 你看一下这张图片。It's so funny, 非常的有趣。
0: Let me see.Ye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让我看一下。哇哦，真的很有趣哦。
1: Let's read the book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吧。
0: Of course, let's read it now. 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来看书吧。在图书馆看书或者查找资料，要遵守阅览的规则，保持室内的安静。不要在图书馆里面大声地说话或者跟同伴在聊天，以免影响他人的学习，打断思考者的思路。我们要从小的培养良好的习惯哟。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Keep quiet, keep quiet, 保持安静。
1: Keep quiet, keep quiet, 保持安静。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恩。环境執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
5: 嘅。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咧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呢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嘅行为咧，属于典型嘅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咧？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三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单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

0: 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2: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微笑的声音。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往蓬港区方向嘅呢边车道咧，亦都系稍微会多车一啲嘅。咁啊，周边嘅路段咧，见到亦都繁忙起身啦。咁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另外见到呢一个江浙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多一啲。再睇睇万达对开嘅罗口位，咁啊，而家呢个新会大道中路段啦，都比较多车啊。咁再睇翻我哋江州大道中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咁啊现时啦往呢、這个人民路方向嘅，咁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咁经过呢一个路向。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 嗨，大家好，有我普发小达人。2026年2月1日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6: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9: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1: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2: 好嘅，开始我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嚟到傍晚时分啦，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着紧下城中嘅热点话题啊。嗱，我们睇翻咧，今日咧就系519啊，

知唔知道其实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咧？嗱，咁啊，519咧就系我哋中国旅游日啊，咁啊，每年呢一个节日啦，咁各地啦都会因应翻自己嘅一个城市嘅旅游特色啦，吓咁同埋一个文旅资源啦，去做呢个推广活动、宣传活动嘅。咁啊，当然啦，我哋生活呢边咧都系唔例外嘅吓。咁啊，仲喺咧5月17日呢一日啦，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新会区分会场活动咧就喺新会大榕城咧正式启幕噶。咁呢个活动咧就紧扣品质旅游发展主题，发布精品旅游线路。咁佢系受到本土亚运冠军赋能宣传吓，多渠道咁样啦吓，咁啊去激活我哋嘅文旅消费市场吓，咁致力去打造大湾区嘅优质未到家目的地。嗱，咁今次嘅活动啦吓，咁亦都有热带雨林吓户外品牌20周年嘅一个店庆嘅契机啊，咁啊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一啲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好物展销等等嘅特色板块，咁全方位去展现啦我哋新会文旅融合嘅吓一个发展丰硕成果。咁睇翻啦，活动咧亦都亮点分情啦吓，我哋新会席嘅亚运冠军钟秀婷咧就系亲临现场，咁啊同我哋本土嘅户外品牌系完成一个代言签约，咁啊以体育力量吓赋能家乡嘅文旅体发展，咁啊推动啦体育竞技精神同埋侨乡城市活力深度教育。那么讲起钟秀婷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新会大宅人，斩获了现代五项青奥会冠军、亚洲冠军、全运会冠军多项的殊荣。2023年征战全国现代五项锦标赛，一举攞低了这个团体个人项目的双料冠军。钟秀婷也讲到我们新会人民底蕴深厚，景色宜人，物产丰富，也欢迎大家多点来新会行一行，转一转，玩一玩，咁啊感受下我哋陈皮之都嘅魅力。咁钟秀婷啦吓，亦都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啊。咁依托咧今次活动系助力我哋新会文旅出圈，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了解到我哋侨乡山水风光。嗱，今年嘅中国旅游日咧就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咁啊同新会文旅发展理念咧系高度契合噶。咁我哋咧亦都坚持啦，以文塑旅、以体轻旅啊，借力呢一个UBA 啊、粤超啊等等呢啲省级嘅优质赛事 IP， 咁啊以赛事流量去叫动文旅人气。咁活动现场啦吓，联动咗多家嘅文旅企业啦，整合咗有住宿啦、户外游乐啊，仲有呢个特色餐饮啊，等等呢啲优质嘅资源，咁持续去丰富完善旅游产品嘅体系。咁同步亦都推出咗多项嘅文旅惠民政策，咁切实去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咁活动现场咧就推介咗有三条嘅精品旅游线路啊，我哋精准咁匹配亲子出游啦、康养度假、文化研学不同需求。咁龟峰生态人民亲子休闲之旅，咁全年啊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梁启超故居等等核心景点，搭配咧田园休闲同埋陈皮特色美食，咁适配咧全家出行。咁崖门功夫山海露营温泉之旅就深化赛里佛权非遗文化，咁融合呢一个滨海露营啊出海游玩、温泉养生等等嘅业态，咁啊打造咧新潮休闲体验。咁仲有一个就系文物红色乡村研学线路，亦都整合咗一啲研学嘅场馆啦、红色阵地、水乡田园，咁啊兼具啦文化学习同埋乡村观光体验。嗱，咁丰富多彩嘅体育赛事同埋优质文旅线路啦，咁啊好多市民啦，亦都系倍感欣喜嘅。咁好似市民廖女士啦，就讲到啊，呢一次嘅活动咧，啊真系办得非常之好啊。咁譬如好似话而家我哋嘅UBA 啊粤超嘅赛事咧，亦都好有睇头啦。咁啊，今次推介嘅旅游线路咧，就将赛事美景美食系完美结合。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嘅優惠啊，咁令到咧市民可以喺家門口咧都可以體驗到啦，就係高品質嘅文旅生活。嗱，咁當時咧，我哋生活各類嘅文旅體活動咧，就係火熱開展啦嚇，嚟緊就有我哋嘅龍舟賽啦，仲有籃球賽啦，職工體育嘉年華啦，咁一路咧就係輪番上演嘅，咁啊逐步形成賽事引客、運動遊客、消費興盛嘅良好發展格局。嗱，刚才都讲及到啦，今次活动咧，亦都有推出多项嘅文旅惠民福利啊。咁比如咧，小鸟天堂景区啦，吓咁啊，门票有5折啊，套票8折啊，古德温泉就8折啊，七火星亲子牧场门票就5折啊，咁样。咁仲有辖区咧，我哋多家嘅酒店咧，同步都上线吓，专属嘅旅居福利，咁啊，惠民嘅覆盖面都比较广嘅。下一步咧，我哋新会咧将会持续深耕呢一个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去健全啦吓，完善我哋嘅体育制造、赛事运营、户外体验全产业链。咁啊，依托咧港旅嘅特色赛事，咁推出咧更多惠民便民举措，咁啊推动赛事活动啊、旅游景区、餐饮住宿深度联动，咁同时咧大力扶持我哋本土嘅优质

0: 嘅业发展，咁持续啦优化全域旅游服务供给，去擦亮我哋侨乡文旅特色品牌。嗱，咁啊，讲起呢个中国旅游日嘅一个宣传活动咧，就唔止一场嘅。咁仲有呢一个活动啊，就喺我哋嘅小李天堂嗰度咧举办嘅噃。嗱，咁啊喺5月17日上午啦，吓一场咧以护一方生灵，吓集万物共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嘅2026年江门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K519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就是我们生活小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呢就是举行的。咁在当日的活动啦，现场方面见到啦都有好多特色摊位啊。咁比如呢这个生态科普摊位呢一字排开，咁好多亲子家庭啦穿梭其中。咁亦都有现场一啲嘅观鸟嘅亲子家庭啦，就是整装待发啦。咁亦都喺现场有一啲嘅旅游嘅优惠券啦，研学嘅折扣券啦，咁湿地文创产品啦，啲啦都吸引住我哋市民嘅关注啊！咁睇翻呢一场咧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绿色嘉年华啦，咁令到咧参与者喺鸟语花香当中度过咗一个美好嘅周末上午啊！嗱，咁喺活动现场啦，主办方啦，少年天堂就主办方向少年天堂咧赠送咗《观鸟星级指南》等等呢啲科普图书。咁啊，主持人咧亦都倾情咁去推介我哋生活区嘅生态康养旅游线路产品，以及咧就系5/19中国旅游日专享优惠套餐。咁同埋咧就系志愿护飞义工服务队两双亦都接过咗呢个队旗。咁学生代表咧亦都喺现场咧就宣读咗《保护生物多样性倡议书》吓。咁啊，现场啦。三大嘅主题系一个展区，咁亦都系好多人啦吓，非常之热闹。咁啊，其中呢个生态文旅同埋绿色消费摊位咧，就集中推介咗我哋生活区生态康养旅游精品线路、湿地公园观光、自然研学等等嘅产品。咁文旅企业咧就推出咗5/19旅游日专享优惠套餐，咁啊包括咧有景区门票折扣啊酒店住宿立减、研学体验半价等等。咁睇翻啦，小李天堂旅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翠莹亦都讲到，咁佢哋配合今次活动咧，亦都推出咗文创产品，咁啊针对咧门票同研学有15元到23元不等嘅优惠减免，咁后续啦啊仲会推出常态化嘅观鸟导赏，咁以及咧佢哋湿地手工自然课程，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带小朋友啦去到我哋嘅小鸟天堂，我哋进行一个嘅游玩同埋学习噶。咁除此之外咧，生活区旅游协会会员单位某旅行社嘅员工啦，潘女士亦都讲到啦，咁佢哋旅行社都有推出一啲嘅生态文旅项目嘅，咁目前咧就会有每人大概100元到嘅优惠减免嘅，咁佢哋都希望通过咁样嘅让利活动啦，可以俾更多嘅市民走出家门，感受下我哋生活嘅生态之味。咁啊，当日啦，就主办方面咧，亦都有组织咗15组嘅亲子家庭啦，参与呢一个生态研学，欣赏我哋小鸟天堂嘅生态奇观。咁啊，其中有一位小朋友啦，3年级嘅同学仔叫兴月。咁佢喺研学之后啦，就赞叹：哇！即系以前咧喺课本上面见过嘅白鹭，冇谂到喺呢度有咁多咁靓嘅。咁啊，亲眼可以睇到呢啲白鹭咧喺榕树间飞翔，佢觉得真系好壮观。我希望可以好好咁去保护佢哋。咁家长蒋女士就话啦：吓，研学团安排嘅线路咧，佢哋都好满意啊。咁啊，小鸟同埋植物嘅种类咧，老师会一介绍，咁大人同小朋友咧收获都好大噶。咁啊，据主办方介绍啦，后续参与研学嘅家庭啦，就凭住呢个生态文旅体验券打卡呢个本地生态旅游点位，仲可以兑换一啲文创礼品添。咁啊，希望呢一个活动咧多啲举办啦，因为有唔少嘅家庭啦都话都期待以后咧有更多类似呢一类家门口嘅自然课堂，等佢哋可以喺玩嘅过程当中咧，可以学习到一啲自然生态嘅知识啊。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2: 从城市到乡村，
5: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5: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5: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5: 听时代嘅声音。

OK， 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我们讲起这个5月17号我们都举办了两场就是围绕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活动。其实讲起这一天活动都真的挺丰富，因为就恰逢5月17号就是第14个全民科学保西日，我们岩门镇文化中心就在这一天举行了月亮女神有约西旺在岩活动，以西为媒，以节聚力深挖这个岩门的广东天然富西农业产业示范镇的资源优势，咁啊去普及科学保西理念啦，推动我哋富西产业同埋农运旅融合发展，为我哋乡村振兴啦着强劲嘅动能。嗱，咁睇翻活动现场咧，亦都精彩纷呈噶。咁蔡李佛醒师表演活动咧拉开活动序幕之后咧，咁啊相关领导亦都系发表讲话啦。咁啊佢哋都对我哋岩门镇嘅富西产业发展成效咧系给予咗高度嘅肯定。咁亦都鼓励当地咧持续盘活吓呢个富西土地资源，咁啊培育特色农产品，咁打通呢个产销对接的渠道，依托啦文旅资源拓宽发展路径，咁将呢个生态资源优势咧转化为呢个经济发展优势。咁我哋广东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嘅专家啦，喺现场亦都开展咗富西知识嘅科普宣讲，咁令到我哋嘅群众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富西产业价值。嗱，咁啊，岩门镇相关工作人员咧喺现场亦都推介咗咧全镇嘅富西产业发展成果啦，咁全方位系展示咗咧近年嚟咧岩门喺呢个富西种养啊、产品研发、产业布局等等嘅方面系取得嘅成绩。咁为咗一步咧擦亮吓岩门富西好物呢一个品牌啊，咁喺活动现场啦，亦都举行咗岩门好物推荐官吓呢一个证书颁发仪式，咁啊为东郭香裕啦、冯氏蒙宠、冯光华吓等七名本土推荐官咧系授予证书，咁啊依托啦网。红力量去拓宽呢个富西农产品嘅销路，咁啊江门市吓西域上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啦，亦都喺现场啦签订咗合作协议，咁有19家嘅企业啦，分两批咧就系获授呢一个嘅认证噶，咁啊构建起呢个政府引导啦吓企业主导市场运作嘅一个富西产业发展新格局。嗱，咁啊除咗呢一个产品之外啦，活动现场亦都推介咗吓呢个富西农民旅嘅精品线路吓，咁串联啦我哋富西种植基地啦、文旅景点啦，推出一个农耕体验啊、健康养生等等嘅新业态，唔等我哋嘅游客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岩门富西魅力。咁喺呢个产品展示区入边咧，人头比较之密集啊，见到系好热闹啦。咁啊，富西产品啦、本地特色农产品啦、对口帮扶产品吓、农企产品四大展区咧系整齐排列。咁啊，仲有我哋嘅古豆山茶啊、富西米啊、富西陈皮啊、甜水萝卜干啊等等吓，琳琅满目嘅特色产品咧，亦都吸

0: 请咗嘉宾啦，系啊驻足品尝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嚟自佛山嘅游客就话啦，啊，衙门嘅富西农产品啊，品质好啊，咁啊口感又唔错，咁啊最紧要系健康又美味啊嘛，咁啊沉浸式咁去体验咗吓我哋嘅衙门富西好物嘅一个独特魅力啊。咁喺现场啦吓参展嘅种植户阿黄生就话啦，咁啊衙门镇呢度咧生态环境靓啦吓，咁啊土壤富西含量高，咁啊养殖出嚟嘅农产品啦系啊品质上乘嘅，咁啊而且咧好受市场欢迎。咁今次咧受邀参加活动啦，唔单止可以系直观咁展示佢哋企业嘅特色农产品啦，仲能够啦同同行去交流发展经验。咁所以亦都系有对接到更多嘅一个市场嘅资源啦吓，同埋合作渠道。嗱，今次活动嘅成功举办啦，既系衙门镇吓深耕呢个富硒产业、普及健康理念嘅重要举措，亦都系推动农民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嘅生动实践啦。
1: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今日观察。
0: 今日观察，今日嚟睇睇吓我哋衙门镇嘅富硒产业啊，吓咁啊，我知道咧，而家佢哋嘅硒产品啊，譬如我哋啱先所数到嘅呢啲农产品啦，喺我哋大湾区嘅市场咧系好受欢迎嘅吓，非常之有吸引力吓。咁啊，有数字统计啦，今年以嚟啦，依托住呢个得天独厚嘅天然富硒资源啦，咁啊，我哋衙门镇啦就以硒吓咁啊作为媒介，咁激活咗乡村旅游，咁令到呢啲优质嘅农产品系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呢个大湾区嘅千家万户，有效咁系带动咗村民嘅稳定增收。咁啊，据了解咧，就我哋而家衙门镇嘅呢一个横水村啊，咁啊种植咗好多嘅一啲富硒嘅农产品，咁有好多嚟自深圳啊、广州、佛山、东莞呢啲地方嘅旅游团咧，系慕名到访啊，咁啊沉浸式咁去畅游呢个富硒田园，品乡村美食，选购特色农产品。咁啊，游客啦喺横水村嘅呢个富硒科普长廊，又可以了解到我哋一啲富硒嘅知识啦，品鉴我哋富硒嘅农家宴，去拣原生态嘅农副产品。咁啊，据讲啦，依家角度咧都人气十足，系非常之受欢迎噶吓。咁啊，据了解啦，自今年四月以嚟咧，已经有近2000名大湾区嘅游客咧去到横水村啦。可以讲话强劲嘅吸引力吓，咁啊，持续咧系带旺咗乡村文旅同埋农产品嘅销售。咁譬如水稻种植户许光伦咧，就系富硒产业发展嘅直接受益者，咁佢喺横水村咧就种植苗米嘅，有110几亩，咁啊凭住优良嘅品质同埋品牌效应啦，咁啊近期系成功签低咗20吨嘅大米订单，系啊，咁啊富硒大米从呢个田头啦啊直达呢个大湾区市民嘅餐台，咁佢话啦，依家嘅富硒米系唔使愁销路嘅，啊价格又好稳定，收益比较好，咁佢哋种粮食咧就更加有底气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带动更多嘅乡亲咧一齐种粮增收。咁随住呢个游客持续嘅到访啦，咁当地嘅呢一个富硒稻谷啊、茶叶啊、禽蛋啊呢啲农副产品系供不应求，农户嘅收入系稳步提升噶。嗱，作为咧富硒产业发展先行区啦，横水村咧就以科普长廊作为载体啊，咁啊普及呢个硒元素知识，咁展示啦富硒特色产品，讲述下佢哋呢个嘅富硒乡村嘅发展故事。咁横水村嘅党委书记黄荣盛咧亦都讲到咁啊村入边咧将会做一步去整合农业同文旅资源，去深化呢个富硒特色，做强呢一个私营呢个品牌，咁啊完善呢一个休闲体验嘅业态啦，精进人流聚客，咁令到更多嘅游客走进呢一个横水村，咁啊令到呢个富硒产品啦可以走出乡村啦，以产业兴旺啦去赋能村民嘅增收致富。咁衙门镇嘅富硒产业底气十足啊，咁源于佢得天独厚嘅资源禀赋。咁喺2020年9月啦，咁我哋广东省呢一个嘅地质调查院咧系探明当地嘅土壤含呢个硒元素，富含硒元素。咁喺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批国家级天然富硒土地认定当中，衙门镇土硒呢个土壤当中咧含硒嘅量咧系位居全国第二，广东第一噶。咁省级认定天然富硒土地系超80000亩，咁呢个面积咧系位列全省首位。咁可能好多人话，硒系咩物质嚟噶？咁其实咧，佢系我哋人体必需嘅微量元素吓，咁啊具有咧增强免疫力啦，保护我哋嘅心脑血管等等嘅养生功效。 咁我睇翻依家咧，我哋岩門。

神依托住富硒土地资源啦，咁亦都培育形成涵盖米、茶、豆、薯、陈皮、鱼、蛋、禽嘅一个富硒八宝特色农产品体系。咁啊，经过专业嘅检测啦，当地嘅水稻啦、茶叶啦、豆类等等等等吓，一系列嘅呢个硒含量吓，呢个产品嘅硒含量咧系远超预包装所写个标准噶。咁南药、粟米等等呢啲啦，都达到呢个富硒水准，而且咧就系绿色安全、营养健康，咁所以咧系深受大湾区嘅市场嘅青睐嘅。嗱，咁啊，当时咧吓，乘住呢个8000万工程嘅东风吓，咁啊，雅门镇啦，正系点西成金，咁擦亮呢个天然富硒嘅金字招牌啦。咁啊，从资源发掘到规划落地，从品牌打造到市场开拓。从文旅引流到农户增收，咁一条生态优先、农米旅融合、富民兴村嘅发展路径咧，系越嚟越清晰啊！咁未来咧，雅门镇咧将会系持续咧做强、做大呢个富硒特色产业，去打造我哋大湾区休闲养生嘅后花园，令到希望田野可以成为我哋新会乡村振兴嘅鲜活样板。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现时往蓬岗区方向嘅车道。车流量比较大嘅，咁以及咧周边嘅路段啦，见到车亦都系繁忙噶，咁所以途经呢个区域嘅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而家咧见到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再睇到现阶段我哋振兴三路啊，咁啊同埋呢个兆康市场啦对出嘅路段啊，转过去振兴三路啊呢个路口位啦，咁啊都系比较多车一啲。咁仲有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呢个新会大道中路段啦，现时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咧，亦都睇到新会大道西吓，咁喺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多起身嘅。咁啊，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三和大道南啦，同银路大道交界嘅路口位吓，系呢个交通大厦对开嘅位置，车亦都系比较多。咁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注意。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

0: 生物簡報。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 PIC 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的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摘地，正式落户新会区罗坑镇子营山制造园。该项目从3月26日签约到5月9日摘地，仅用时44天。据悉，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约16亩，规划建筑面积超1.6万平方米，将高标准建设2个防火实验室、一个声学实验室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江门及周边区域在高端防火与声学测试认证领域的空白。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丰富归峰汇城企业职工文体生活，展现辖区企业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2026年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5月22日热血开赛。本次归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企业专场将为所有参赛企业搭建一个展示实力、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平台，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赛场上挥洒激情、绽放光彩，让团队的力量在协作中升华，让企业的风采在拼搏中彰显。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日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合同金额30亿美元。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 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在过程安全管理中要注意什么的？
4: 过程安全管理中就强调以防止危险物质的灾难性释放为目标，同时和其他管理体系相比，过程安全管理体系重视的是过程危害分析、过程安全信息管理、变更管理、资产完整性管理和作业许可的管理。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横睇电睇，
12: 左睇右睇，
13: 你点睇啊？
14: 我要全方位，
15: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

0: 话术，
1: 拆套路，
2: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好嘅，我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翻嚟之后有全民反诈呢一个环节啦。今日咧又同大家去系咯，讲下边一啲嘅诈骗手法啦，或者咩新嘅诈骗套路咧咁样。但系呢几个嘅诈骗套路睇落去咧，即系剧情唔一样。咁不过咧，好似手法又有啲一样吓。咁啊，讲佢啦，系啦，就系呢一个点样通过呢个感情建造，然后咧就系骗取呢个财物嘅一个案例啦。嗱，咁好似最近啦吓，咁啊一位自称拥有传奇过往嘅特种兵王就被我哋嘅警方咧就系捉住咗啦吓。咁啊呢一个特种兵王到底系咩回事咧咁样吓？咁啊佢话自己有参加过维和部队吓，又有缉过毒。仲被选中参加呢个大阅兵啊，好犀利啊！咁啊，但系咧就睇翻呢啲经历咧，全部都系佢编造出嚟嘅啫吓，并唔系真嘅。2024年5月啊，咁啊喺江西赣州会昌某公司嘅老板啊杨某咧，就结识咗所谓嘅现役军人啊徐某。咁因为咧杨某佢系有军人情结嘅，咁啊，然后咧同呢一位嘅徐某咧一见如故，咁啊将阿徐某咧视为好似亲细佬咁样啊，甚至咧将佢咧录用为公司嘅兼职员工。咁喺日常嘅沟通相处过程当中啦，咁啊徐某咧成日都会分享自己嘅一个军旅近况啊。咁啊，佢又讲到喺云南边境缉毒嘅时候咧，就系因公负伤，咁啊又去过境外多个国家执行呢个维和任务，被选为参加大阅兵咁样。咁为咗一步咧取得杨某嘅信任啦，阿徐某咧就向杨某咧展示咗自己嘅军装啦、奖章啦、日常嘅军用品啦等等呢啲嘅图片照片，仲购买咗一套军服啦送俾杨某。咁啊喺呢个相处过程当中啦，杨某对阿徐某军人身份咧就系一啲都冇怀疑嘅。咁啊，但系咧2025年7月起啦，徐某咧就以准备提前退伍等等呢啲原因啦，开始向杨某即系。借钱啦吓，咁啊徐某咧先系话，退役之后咧就放弃部队安排嘅工作，想去你公司度上班啊吓，咁啊想以此咧去拉近同埋杨某嘅一个情感距离，咁然后咧又抛出一个藉口啊，因为执行呢个任务受咗伤啊，咁啊要准备提前退伍啦，咁但系咧需要有合规嘅企业每个月嘅工资流水证明，咁啊等呢个2026年3月嘅时候咧退伍嘅时候咧就原路退回。咁啊，得知啦，徐某咧要最终系嚟自己公司上班，咁啊，杨某咧都冇太大嘅戒心嘅，咁啊，陆续咧就向啊徐某咧转账70,000+。咁见到呢、這、一个阿杨大哥吓，咁啲钱咧咁容易可以即系握到手啦，徐某咧继续系以银行卡受限啊、买机票啊等等嘅理由咧，就又向阿杨某咧就系借款10,000+。咁到今年3月中啦，咁啊眼见咧徐某之前承诺嘅吓，2026年3月退伍嘅时间即将到期啦，咁但系咧。佢欠嘅款项系分文未还，咁啊导致咧杨某产生咗怀疑。咁啊面对催问啦吓，咁啊徐某企图用新嘅身份咧继续系 hold 住阿杨某。咁佢话啊部队已经安排自己退役之后咧就转业到公安局吓，咁啊而且咧已经走完流程啦，准备咧就入职啦。咁啊为咗继续完呢个大话啦，咁啊徐某咧又从网络上边咧购买咗呢个警察证嘅一个皮套外壳，咁啊。经过多次嘅催讨无果之后咧，杨某终于咧就系反应过嚟，选择报警。咁啊，警方咧就马上开展一个调查工作啦。咁啊，经查咧，徐某咧就系从来冇参过军嘅吓。咁佢奖章上边嘅相咧系喺网上边下载落嚟嘅啫。咁佢发嗰啲图片入边嗰啲咩军用服装啊、日用品啊，其实都系网购嘅道具。咁所谓嘅喺部队因公负伤，实际上系佢自己咧就开摩托车跌亲。咁呃嚟嘅嗰80,000+咧，全部都俾佢喺呢个旅行啊，同埋日常嘅生活当中系使晒噶啦。咁啊，目前啦，呢个犯罪嫌疑人徐某咧，因为涉嫌呢个诈骗罪啊，我已经系被警方咧依法刑事拘留。咁呢个案件咧都仲喺度调查当中。咁啊，警方就提醒啦，军人系有严格嘅呢个纪律规定嘅，绝对唔会随意以资金周转啊、工作需要啊等等嘅理由啦。

向群众大额借款。咁如果你发现有啲可疑人物冒充军人啊、警察啊喺度招摇撞骗嘅话咧，大家可以咧立即系拨打110进行报警嘅。系啦，咁啊，我哋之前都话有一种诈骗手法叫做杀猪盘咯，嗬。咁啊，好多时候咧，就系男女之间会存在呢一种咁样嘅诈骗手法，但系真系冇谂到咧，而家呢个两个男性嘅好朋友之间啦，吓咁啊，都可能会存在咁样嘅一个诈骗嘅套路吓。咁当然啦，呢个好朋友系虚构嘅啫，并唔系真嘅吓。咁啊，跟住落去呢一个咧，都唔系真嘅吓男朋友吓。咁啊，呢一个所谓军官男友系点样用佢嘅一个？术语同埋套路去呃钱呢，嗱咁啊，通常咧呢啲虚构嘅人物吓，咁啊佢哋咯会系即系用成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啦，就同受害者咧去培养感情吓，最后咧就系骗取受害人嘅钱财。咁啊，近日啦喺深圳宝安嘅李女士啦，同样遭遇咗呢一类嘅骗局。咁佢正当要攞。要攞住买嚟嘅800多克黄金，准备咧同自己嘅军官男友见面嘅时候，一起去踏上呢一个投资致富之路嘅时候，就俾我哋保安嘅民警啦，就火速赶到现场，就截低佢即将要送出嘅黄金，亦都彻底咁去督穿咗呢一场咧蛊惑人心嘅报复谎言。嗱，咁经过调查啦，咁其实啦，李女士啦，正系遭遇典型嘅杀猪盘诈案啦，咁当地嘅公安民警啦，喺接到呢个预警指令之后啦，咁佢哋咧亦都快速出击啦，一边联系李女士，一边咧就去到佢屋企。咁喺民警讲嚟呢一个嘅来意之后啦，其实李女士咧都不以为意啊，佢觉得佢自己同呢个网络结识嘅所谓军官男朋友咧，亦都系真情实意嘅，因为其实当时佢哋系处于一个蜜月期甜蜜期咁，所以佢亦都坚信自己系冇俾人呃咁，但系当民警询问对方系咪诱导佢去寄送黄金再进行投资嘅时候咧，李女士咧有啲就闪闪缩缩啦，咁一阵咧又话自己买个黄金嘅财物系要摆喺佢细佬屋企，一阵咧又话要将呢啲黄金咧摆喺公司咁样始终都唔肯正视自己咧陷入骗局嘅事实。咁经过咗4个钟头苦口婆心嘅一个规劝啦，咁李女士啦同意向对方去发送呢一个视频通话，以此嚟到验证佢嘅身份。咁但一路咧，对方都系冇任何嘅回应。咁呢个时候，李女士啦，终于系彻底认清咗所谓嘅呢一个完美恋人嘅真面目。咁最后咧，警方咧就根据李女士提供嘅线索啦，快速系锁定咗呢个涉案嘅嫌疑人，并展开咗抓捕。咁成功啦，将呢一个嘅嫌疑人咧就系抓获归案啦。咁讲到其实李女士呢就喺今年3月下旬啦，喺网络上面呢就係一个社交平台结识咗一名自称现役军官嘅男子，咁喺对方嘅诱导之下啦，咁佢係通过一个陌生嘅连接下载咗呢个陌生嘅软件，咁两个人都好快就建立起呢个网恋关系。咁相处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呢个男子就向李女士透露自己嘅老领导呢就转业到其他地方其他企业呢就係做总经理啦，咁但佢又了解咗一啲我哋内部嘅投资渠道，咁跟住佢去投资啦，就可以好轻松咁去赚取呢个高额嘅利润。咁因为对方话呢一个投资项目系内部渠道，唔可以外传，咁所以咧，李女士咧就要系表示话会守口如瓶啊，吓唔同人哋讲。咁所以之后咧就向佢细佬咧借咗100万，咁正准备咧就喺呢个4月7号上午咧前往呢个黄金交易市场去购买800多克嘅黄金。咁翻到屋企之后咧，佢就将呢一个嘅黄金咧就系装好啦，准备第二日咧就寄俾佢嘅呢一个军官男友进行投资。咁好彩我哋警方咧就系及时上门吓，咁进行一个劝阻拦截，成功保住咗佢嗰800多克嘅黄金吓。咁警方提醒啦吓，咁大家喺网络进行结识朋友嘅时候，一定要系提高警惕。凡系啲网恋对象以内部投资啊、高额返利啊、资金周转啊等等呢咁样嘅理由啦，要求转账汇款嘅时候咧，一定要多留啲心眼，千祈咧就唔好话俾嗰啲虚情假意咧，就系迷惑咗身放呢一个嘅诈骗。咁如果真系万一冇及时系将呢一个嘅钱能够系截住即系寄咗俾呢个骗子嘅话咧，咁记得啦第一时间咧就要系拨打呢个110电话报警求助。

0: 咁啊，呢两个案件啦，咁啊，其实啦，都好似如出一辙啊，嗬。咁啊，大家啦都要系注意一下啦，身边所认识嘅呢啲网友啦。咁正如我哋啱先啊，民警所提醒嘅咁样吓。咁我哋啦吓，军队啦系有呢一个严格嘅纪律规定嘅吓。咁啊，系唔会以任何嘅理由吓，咁啊向大家去借钱。咁如果你发现有可疑人物嘅话，记得报警。咁同埋咧，亦都要記得喺網絡上面進行一個交友嘅時候，提高警惕啊！特別嗰啲咩男朋友、女朋友啊，啲網戀嘅對象啊，咁啊以咩內部投資高額返利啊啊等等呢啲理由要求你轉錢，特別係大額轉錢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啊，謹慎一啲，千祈唔好係人哋講咩你就信啦嚇、啊！記得第一時間啦嚇，亦、啊、都要係要核實咯嚇，咁、啊、亦都要係做好呢一個嘅防範。好啦，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霍产全由思恩演绎，保安强由伟照演绎。点啊，萝卜妹？
15: 嗯，
14: 今朝饮杯咩咖啡好啊？
15: 我想饮拿铁啊，唔攰你吓、
14: 哦。好好好，我即刻同你做啊。
15: 阿 Jackie 仔嘛，
14: 系
15: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16: 唉。萝卜妹全哥早晨啊！
15: 你揿咗去一边啊？
14: 系咯，你阿妈打锣咁揾你啊！
16: 我见心情唔好咪出去唞下气咁咯吓，唉！
14: 估唔到你咁大个仔都仲同阿妈斗气啊！
16: 啊，乜你哋都知道晒吓、
15: 啊！你阿妈好紧张个咯，你蚊恶啊，又冇见到你啊，话唔俾你行行学去闹型，你唔去审走出去喎，打你电话又话唔响。
16: 啊！你讲起啊，真系拜火啊！我觉得我阿妈担心你多余啊嘛，我咁大个人啦，同啲同学去野外露营，企咁闲啦。
14: 咁又系，同啲同学仔一齐玩嘅日子咧，简直就系青春最好嘅回忆。
16: 嗱，全哥你讲就啱啦，系咪啊？嗱，你哋睇下。佢哋准备去嘅呢个地方呢，你睇下嚟，嗱，好靓嘅。
14: 几个？
16: 嚟，嗱，有啲博主去咗翻嚟啊，哇，嗰度简直就系背景峡谷，水清到咧，见到底嗰只噶，仲有瀑布，话系咩广东版九寨沟啊！
14: 哇，咁爽！系喺边度噶？
16: 嚟，俾你睇下啦，嗱，呢个博主影嘅相。哇，几靓系咪咧？
14: 又真系几靓喎！
15: 等我开啊！

0: 又系佢啲芒向夜景点啊。
1: 吓，夜景点嚟噶？
2: 嗯，
1: 呢啲咁嘅景点信唔过噶。
3: 哎呀，夜景点先至好啊，唔会大路又小众，唔使同人逼，体验感仲好好添。不过讲咩都冇用啦，我啲朋友今朝一早啊出咗发啦，佢哋好可能好快到目的地添啦。
4: 啊 ，Jackie 仔 ，Jackie 仔 ，Jackie 仔 ，Jackie 仔，哎 ，Jackie 仔嚟
2: 啦。
1: 陈哥，哦，保安强，
4: 阿全啊，刘伯妹，
3: 咩事啊？保安强，
4: 你阿妈揾你啊，佢嚟问我秦更有冇见到你、啊，佢系担心你同啲同学仔去咗嗰啲野景点嗰度玩啊。
3: 唉，我阿妈份人啊，最中意虚张声势噶啦。就算啊，我真系同我啲同学去野景点嗰度玩，都唔识咁紧张噶嘛。
0: Jackie 仔啊，说话就麦克讲啦，你记唔记旧年啊游几档野景点差得事啊？游眼浸死，游眼多外，游眼失准，你阿妈担心你唔开多意噶。
4: 啱啊啱啊，嗱、啊，我就喺山区度长大嘅，野景点啊见得多啦，基本上啊冇路标，有好多地方冇手机信号添。你发生咩事真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啊。你行入去分分钟行唔返出嚟啊 ,Jackie 仔。
0: 我开晒文话由啲芒向博子为啊流量特等去嚟啲未去发嘅地方拍片，像嚟啲未去发嘅地方呢就包装成两嘅景点去唔到啲眼紧粉啊。
3: 啲蛋係喂啲相啊真係靓㗎喎。啊头先就全国嚟都睇到㗎啦，係咪咁讲先。
4: Jackie 仔你就唔好咁天真啦，嗰啲相可能係 P 图 P 出嚟嘅。就算真係咁靓都係毒蘑菇。嗱、啊、毒蘑菇靓唔靓啊？靓㗎嘛。但係食得咩？食死人㗎、嗯。
1: 保安强金铺讲嘢有水平喎、啊。
0: 系啦，佢啲夜景点就去毒蘑菇，海德唔去得噶。
3: 咩毒蘑菇啫、啊？我哋出发嘅同学都唔知几开心。嗱、啊，佢哋一路行一路影相，全程不知几兴奋啊！嗱嗱嗱，我俾你睇下佢哋发过嚟啲相。咪住，原来我啲同学早喺15分钟前发咗条微信俾我。吓、啊，写住。冇信号好驚
1: 吓，冇信号
0: 咩事好驚啊 ,Jackie 仔人你快啲打电话问下人你啲同学啦。
3: 等我打电话先。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3: 吓，您拨打的电话未能接通喎、
4: 啊。嗱，我都话啦，呢啲未开发嘅地方好容易冇信号㗎嘛。喂，唔好讲咁多啦 ,Jackie 仔你快啲报警啦。
3: 啊报警喂喂会唔会啊，
4: 唔好等啦，等多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啊。
3: 哦咁我即刻打110下。咁冇事咪好囉吓，係咁啦吓，拜拜啦，好拜拜。
0: 驚呀你啲同学驚呀，
3: 我啲人呀冇事，啲蛋係吓到脚仔软囉，佢哋话行到一半发现前面係悬崖喎，后面嘅路又搵唔到返嚟，手机又冇信号。好在其中一个同学做一格嘅信号时发咗条微信，咁消防员守咗几粒钟先搵到佢哋。
4: 乜人冇事就好囉。
1: 今次呢算你啲同学好彩，如果唔系，仲发到条微信；如果唔系消防员及时赶到啊，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0: 所以呢，去佢啲夜景点好牙演噶，宁后啊嘛，又未正式去发啊，又无专门嘅机构去眼演观嚟。
4: 系啊，呢啲情况咧，随时都会遇到迷失方向、昆虫叮咬、突发身体不适、落石、跌伤、蛇咬、暴雨、雷击。而且野外好难一下子有救援嘅，一旦出事神仙都难救啊。
1: 嗯，总之呢 ,Jackie 仔你要记住啊，玩就去啲正规嘅景区嗰度玩，新会呢有龟峰山、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边个唔靓啊，边个唔安全呢、啊、使乜去嗰啲野景点嗰度搏命啫。
0: 嗯，仲有啊，唔好轻散嚟啲蛇咬平害嘅攻略啊，亦都唔好擅自进入嚟啲未开发嘅区域，唔好挑战狗狼斗漏线，唔好喺恶劣嘅天气出行啊！
3: 知啦知啦知啦，要你哋陪我喺度担心几粒钟啊，真系唔好意思。

0: 事啊！
1: 最担心你嘅系你阿妈啊！
0: 系啦，所以我头先系同佢报咗平安嘅咧。我冇唔听佢话咁讲啊嘛。
2: 咁就啱啦。总之咧就要记住，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
0: 阿罗伯妹啊，计下呢一堆零食几钱咧？
3: 你买咁多零食，我哋有冇份先？
0: 我系攞嚟孝敬我阿妈嘅，咁啊全部都系阿妈中意食嘅。
1: 好，我就打个八折俾你啦。
0: 好，多谢晒罗伯妹。
4: 广播接吻左轮由你知，打卡需谨慎，野游有风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睇到啦，油雕江呢个位置啦，吓周边嘅车流量都好大下，咁啊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东门路同埋东瓜路驶过嚟嘅车。另外啦，东隔牌坊对开嘅江州大道东，咁啊往油雕江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现时咧见到车流量好大。除此之外咧，就睇到我哋嘅文华路、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咧，往桥影南路方向嘅车流量大。新会大道中、创新花园同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见到现时啦，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八大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咁啊而家呢度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吓，亦都唔少噶。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咁见到银路大道同埋咧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段啦，依家都系比较多车。咁大家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咧，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啲驾驶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7: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6: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7: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6: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

0: 起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

0: 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4: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3: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4: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助的。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 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8: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

0: 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
2: 点解佢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听取全区近期社会稳定及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全区上下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将安全稳定置于首要位置，扛起政治责任，要深刻吸取教训，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坚守一失万无底线思维，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开展全方位安全生产大排查，聚焦渔业生产、道路交通、矛盾纠纷化解等领域实施专项攻坚，建立隐患、责任、整改、消耗四张清单，实现闭环管理，同时揸好防风防汛监测预警，强化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明确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严加落实属地与行业监管责任，健全齐揸共管工作格局，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从严实施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5: 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的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择地，正式落户新会区罗坑镇紫营山自造园。该项目从3月26日签

0: 日到5月9日扎地，僅用時44日。艾普拉斯全球測試和認證服務江門基地項目總投資 1.5 億元，佔地約16畝，規劃建築面積超 1.6 萬平方米，將建設防火、聲學實驗室及研發檢測中心。建成後將填補江門及周邊高端防火和聲學測試認證領域空白。據了解，該項目精准對接新會船舶海工、建築新材料等產業需求，可為本地企業提供覆蓋全球40多個主要市場的一站式檢測認證服務，有效破解企業跨境送檢成本高、周期長的難題，預計將出口檢測周期壓縮三分之二，顯著降低合規成本。同時依托企業技術優勢，助力突破耐火降噪等技術壁壘，推動區域產業向創新驅動、標準驅動轉型，形成良性產業發展循環。另外，投資方對深會高效優質的營商環境給予高度評價，並表示當地部門主動靠前、全程協同的服務模式，堅定了企業的投資信心。目前項目建設正加快推進，計劃5月底動工，力爭年內竣工投產，為區域產業升級注入強勁動力。
1: 5月18號國際博物館日，深會區博物館圍繞博物館連結世界的橋梁主題，推出線上線下系列特色活動，創新活化本土傳統文化，煥發橋鄉古韻新生活力。其中活動包括舉辦奇蹟妙響鄉雲沙主題展，展覽持續至8月3號，展覽多角度呈現國家級非遺鄉雲沙的歷史技藝與現代應用，配套專業導賞、非遺鄉郎手作體驗，並邀請專家科普非遺知識，讓市民、學生在沉浸式研學中感受嶺南非遺魅力。此外，館內還舉辦丹青索鼓、戲語全金文化講座，專家深度解讀館藏敦煌寫經文物價值，梳理梁啟超與敦煌學淵源，展現文明交流、互鑑脈絡，為群眾帶來專業文博科普。據了解，依托深會學宮歷史街區豐厚館藏資源，我區持續升級嶺南書院文化陣地，常態化開展非遺展演、國學講座等惠民活動，遊客接待量已超80,000人次。下一步，深會博物館將持續深挖橋鄉非遺敦煌文化資源，常態化開展文博研學活動，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持續講好深會文物故事，讓千年橋鄉文化薪火相傳。
0: 近日，五邑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院聯合深會區人社局、園區管委會開展四位一體研學實踐活動，組織40名本研究生走進深會三家智能製造標竿企業，近距離了解本土產業發展。師生先後走訪攜城智能裝備、陰炎智能設備、海特精密機械企業，在攜城智能學生觀摩產品全生產流程，直觀學習數字化智能系統的實際應用，切實加深對數字化生產的認識。在陰炎智能，師生參觀生產車間和特色科創產品，企業充分肯定五邑大學學子紮實的專業素養。本次活動成效顯著，共計13名學生現場投遞簡歷，其中6名大學生已向暑期實習，7名應屆生求職就業。下一步，深會區將持續深化校地合作，依托研學走訪、專長招聘、產學研對接等多樣形式，搭建校企精准對接橋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深會，助力本地智能製造產業高質量發展。
1: 5月17日上午，2026年江門市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暨519中國旅遊日宣傳活動在小鳥天堂舉行。活動通過生態研學加志願服務加生態文旅的形式，展示橋鄉生物多樣性資源，推動綠色消費與生態旅遊融合。啟動儀式上，主辦方向小鳥天堂贈送觀鳥升級指南等科普圖書，志願護飛志願服務隊接過隊旗，學生代表宣讀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倡議書。同時，活動現場三大主題展區人氣高漲，生態文旅與綠色消費攤位集中推介生態康養線路、濕地觀光、自然研學等產品，多家文旅企業推出519旅遊日專享優惠，小鳥天堂推出文創產品及門票研學減免優惠，後續仲將開展常態化觀鳥導賞。另外，當天15組親子家庭參與生態研學， 欣赏小鸟天堂的生态

0: 奇观。据主办方统计，此次活动共吸引约100人现场参与。不少市民表示期待以后有更多类似的家门口的自然课堂。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匪己相限勤，匪己相限勤。咦，在飞机上弹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俗语我们讲的同琴有关都是对牛弹琴，但是新会话的匪己相限勤，你又有没有听过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间公司有一个女公关经理呢，叫做珍妮花。个人啦，生得又标致又靓，学历又高，于是好多男士追求佢，但系个个咧都系半途知难而退。就系咁样，又过咗几年啦。阿珍妮花咧，年纪渐大，都差唔多四张几嘢啦。但系讲到谈婚论嫁，仲系妙如和鹤，八字都未有一撇啊。于是阿嘉明哥的经理和几位同事为他担忧又热话。后来呢，问回珍妮花的闺蜜同事才知道，原来其实他为人都挺好的，对象都经过四五六个，但是都是多数以对方家长不喜欢他为由而宣布告吹。那究竟对方家长不喜欢他的什么呢？阿珍妮花的闺蜜同事就冇明讲啦，佢就话：
1: 哎呀，人哋啲老豆老母啊，成日都话佢咩飞机上弹琴、啊，咁佢唔识乐器噶嘛，咩飞机上弹琴啫？
0: 系咯，听到呢说，大家又知唔知咩叫飞机上弹琴呢？嗱，飞机是如今一种好普遍好普遍的交通工具，舒适又快捷。但飞机飞起身呢，就至少距离六千几米去到这个平流层才可以进行飞行。皆因呢说大气平稳，天气晴朗，对于高空飞行十分有利。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我讲飞机在平流层上飞行是几多米呢？六千几米哦。真是高空啊，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再弹琴，弹出来的曲调当然就是高调啦。原来公关珍妮花拍拖对象的父母是不喜欢他为人高调。那话回转头，珍妮花你又不需要担心，不要因为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个性。皆因各花就入各眼，百步之内。

起木芳草。唔使灰心嘅珍妮花，你一定会揾到自己心入面嗰个鍾意你嘅如意郎君。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具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6: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杨宗保听见穆桂英直情开口向佢求婚，勃然大怒咁兜啊！呀呀屁，无耻！

0: 我睇你真係唔知好丑啊你。你唔知好丑啊真看枪。杨宗保讲完一抖银枪对住穆桂英就刺过去。穆桂英侧身闪开武器大刀好似闪电一样呼呼呼连斩三刀。前两刀杨宗保就避过咗。收尾呢刀是拦腰斩过嚟。杨宗保一睇避唔切啦连忙掟好支枪双手揽住个头打个关斗落马啱啱想起身啫。点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一眼咪喐呢门亲善你应承唔应承。杨宗保个心諗咁样求婚都有嘅用刀嚟逼我喎。佢话我死都唔应承。呢阵时木瓜带人马过嚟啦大声嗌话捉住啦嗱嗱声将杨宗保绑起上嚟。穆桂英问嗰两个莽撞鬼呢寨主我哋用半马索踢低佢哋捉到晒啦。好一齐押上山寨。穆桂英返到去绣楼除咗盔甲换返女儿装束嚟到大厅喺中间坐定佢话人嚟将杨宗保带上嚟。杨宗保俾啲女兵拉到嚟嬲到佢面红面白直督督企喺处另歪块面。穆桂英又心痛又嬲佢话杨宗保我讲嗰件事点啊你呸我连我死都唔要你。穆桂英一听又发火啦推佢出去杀。呢个时候企喺旁边嘅大丫鬟金瓶开声。
1: 小姐你唔好咁嬲咋你听我讲啦。
0: 各位穆桂英有四个贴身嘅大丫鬟就是金瓶银瓶玉瓶同埋石瓶。穆桂英呢同佢哋嘅感情非常之好就好似亲姊妹一样。咩嘢心事呢都同佢哋讲嘅。当然亦同佢哋讲过未婚夫杨宗保嘅事啦。而家金瓶见到杨宗保唔肯应承呢门亲事小姐又发嬲佢细细声同穆桂英话
1: 小姐啊开讲又话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应该找个媒人来提亲咁至系㗎。咁问边个啫小姐找个姓孟嘅咪得囉佢哋一齐嚟嘅叫佢劝下杨小将军实得嘅。
0: 穆桂英諗下亦啱噃，佢就话
1: 人嚟将杨宗保带落去。
0: 咁两个女兵过嚟就押杨宗保走咗。穆桂英对金瓶话
1: 你同嗰个姓孟嘅讲下啦吓。得啦小姐你放心啦你返入房休息下先啦呢件事包喺我嘅身上啦。
0: 咁穆桂英就返入房间匿埋听下动静喇喎。金瓶就叫银瓶带孟良嚟。孟良慌啊。佢心諗实你话我放火烧山穆桂英嬲啦要拉我去杀头顶你趟。等嚟到收楼见大厅坐住个大丫鬟响树。孟良奇啦佢心諗点解将我带到嚟你咁嘅地方呢咩除啊乜嘢除啊佢一世都未闻过系香除都唔知系乜。
1: 金瓶见到佢嚟就企起身哎呀呢位唔系孟将军快啲请坐啦。
0: 孟良更加奇怪啦咦乜一下对我咁客气啊喂。
1: 金瓶话孟将军一见面我就睇出嚟啦你呢个人呢性情直爽有副热心肠嘅。
0: 唔使兜嚟兜去啦有咩说话你就直讲啦。
1: 咁好孟将军你是杨宗保乜嘢人啊
0: 佢阿爹是我嘅结拜兄弟咁我是佢阿叔咯。
1: 孟将军佢娶咗老婆未㗎吓
0: 未。
1: 哎呀咁真係好啦孟将军啊你系咪想要降龙木啊而家有条路唔知你愿唔愿行啫。

0: 咩路啊？
1: 嗱，我哋小姐自细得到高人传授，学到一身好武艺。论相貌呢，即系万个里面都揾唔到一个。论人品，你即管四周围去查，冇个话佢唔好嘅。我哋老寨主虽然有两个仔，但系木屋仔里里外外都听我哋小姐话事嘅。今日杨小将军嚟到，我睇佢哋两个真系郎才女貌。你如果肯做媒人，将佢哋两人嘅亲事讲成咗，我哋小姐话不但献出降龙木，仲帮你哋手打天门阵添啊！
0: 孟良一听咁就放晒心啦，佢话：哦，系咁啫嘛，系嘛？好话为啦，呢门亲事由我作主，应承啦。
1: 咁但系你哋杨少将军话唔肯噃，
0: 我正傻仔嚟，你净系戆居居，等我嚟劝佢，佢最听我话噶啦。
1: 咁就好极啦，呢门亲事如果成咗，请你饮多两杯喜酒。
0: 突然间，孟良碌起双眼，大声话：唔饮！你门亲事我亦唔理。
1: 咦，孟将军啱先仲讲得好地地嘅，点解你又变卦啫？
0: 咩变卦唔变卦？有咁样对待媒人嘅咩？将个媒人五花大绑扮蟹咁，咁样去提亲啊？
1: 金平一睇，揭声笑咗上嚟。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等我同你松绑啦。
0: 金平行过同孟良解开晒啲绑绳，咪再请孟良坐。孟良呢次四平八稳喺椅上面一坐，摆起架子嚟啦。
2: 好颈汗啊！
0: 金平嗱嗱声同佢斟咗杯香茶。孟良饮咗茶又话：
2: 饿死我嚟啦！
0: 金明即刻又叫丫鬟攞咗碟点心嚟请孟良食点心。孟良一边食一边话：
2: 整壶酒嚟得啩？
0: 金明见到佢要完一样又一样就嬲啦，佢话：
1: 哈，我睇你系嚟呃饮呃食嘅啫。银平将佢绑翻起嚟。
0: 孟良话：唔系，
2: 去冇酒饮就算啦。
1: 孟将军，呢门亲事你讲成咗，你想食乜嘢都有，饮咩酒都有。嗱，等阵我哋带杨小将军嚟，你好好地劝下佢啦吓。
0: 讲完，金平佢哋就行咗出去。过咗阵，两个女兵拱阿杨宗保入嚟，解开咗绑绳就翻咗出去。杨宗保见到孟良就问啦：
2: 二叔，呢是咩地方？你点解会喺呢处嘅？乖侄，呢趟我哋行得好运啦，哈哈，个穆桂英睇中咗乖侄你，要我嚟做月下老人，帮你哋成全好事。乖侄，穆桂英系人又好样，武艺又高强，仲有降龙木添，你们亲事认真着数啊！乖侄，快啲应承啦！
0: 杨宗保听完嬲到面都白晒，
2: 二叔。
0: 你话啱咩咁样？
2: 啱整啦！
0: 你好鍾意呀？
2: 鍾意！
0: 好啊，咁你自己应承佢啦。
2: 混你个账，你咁讲算咩说话？
0: 儿女亲事由父母作主啊嘛，边度有话大姑娘自己提亲嘅？真係唔识丑啊！穆桂英呢喺后面听啊，点都听唔落啦，喺房里面冲出嚟，佢话：
1: 杨宗保，你唔好将自己睇成一朵花，睇人哋系脚底泥噃。我唔系个轻浮嘅女子，我一来敬佩杨家世代忠良，满门忠孝；二来辽国摆落个天门阵，国家正系用人嘅时候，我虽然系个女子，亦都唔愿意袖手旁观。如果同将军结为夫妇，我就可以报效国家。三来，我系奉咗师父之命同你结婚，你估我系咁唔要面嘅咩？都想唔到你，想唔到你竟然系一个咁嘅忘恩负义嘅人啊！如果当初冇咗我啊，你一早就死咗啦！
0: 杨宗保莫名其妙，我冇受过你咩恩惠啊！
1: 你记唔记得三年前？你俾韩延寿打伤之后喺边度养伤噶？嗰阵时系边个侍候你？

0: 你啊？系边个教你枪法噶？收尾你闯唔过韩延寿嘅连营，又系边个射咗韩延寿一箭救你出敌营噶？你好地揞住个心口谂下啦。杨宗保听穆桂英咁讲，好奇怪。呢啲事穆桂英点知嘅呢？佢仔细啲望望穆桂英，啊，谂起嚟啦，你唔通你就骊山紫霞宫洗枪嗰位小道姑？你话系唔系啊？啊，原来系你啊！杨宗保耷低头啦，佢又感激又惭愧。佢话：你乜你下咗山啊？咪就为咗你咯。送咗你下山之后，我师父骊山圣母话我有思凡之心，就叫我走。下山之前，就嘱咐我将终身许配俾你。我今日先至遵从师父之命，对你当面讲啫嘛。哦，如果咁讲。二叔，我愿意，咁就啱啦。哎呀，不过咁啊，二叔，临阵结婚系犯咗杀头之罪噶，怕爹唔肯啫。傻啦，拜日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借到降龙木有功，让功补我，而且木姑娘嚟到能够帮手打天门阵，系奇功一件啊，怕乜嘢呢？好啦。咁就讲妥晒啦，穆桂英即刻吩咐放返招盏请佢入嚟。孟良諗，穆桂英咁高本事，又有降龙木，同杨宗保结婚归顺宋朝，好极啦。嘿，千祈唔好夜长梦多，事情有变。於是佢话：桂英，咁呢你哋今日就完婚啦。穆桂英同杨宗保听佢咁讲都推迟唔肯噃。孟良话：嘿，一个大姑娘去到军营，样样都唔方便嘅。嗱，你哋拜完堂，饮过喜酒，结为夫妇啦，再去送营，咁啊做乜嘢都容易做啦。咁两个都冇再推迟，由木瓜指挥嗰啲流罗布置喜堂，真系人多好做作，话都冇咁快啊！喺山上张灯结彩就鼓乐喧天。咁啊，杨宗保、穆桂英拜堂成亲。大排筵席，杨宗保问穆桂英：点解唔见岳父大人同埋两位大舅嘅？穆桂英话：哦，阿爹出咗去探访朋友，去咗半年几噶啦，都仲未翻。两个阿哥呢就去嵩山少林寺学习武艺，亦去咗两个几月啦，大概近日都要翻嚟噶啦。咁饮喜酒嘅时候。孟良招赞两个饮到酩酊大醉，点都嗌佢唔醒，冇法子啦。咁啊，今晚唯就喺山寨过夜。到第二朝早，啱啱天光，忽然山下呐喊连天，木瓜就慌慌张张掟到嚟收留，叫金平出嚟就话：嘿，你快啲禀告小姐，官军嚟到抄山啊！金平就唔敢惊动杨宗保，就细细声叫咗穆桂英出嚟。话有官军抄山咁，穆桂英连忙整盔穿甲去前寨点咗200名流罗落山，落到嚟山脚嚟到一笪平地，摆开队伍，只见对面排住一队宋兵，当先一员将军白面黑须，骑着匹一字板勒玉麒麟，手执一支盘龙金枪，呢员老将。正是边关大帅杨延超啊！系咧，杨延超、杨六郎点解会嚟到木屙寨嘅呢？因为寻日杨宗保带咗200名军兵，就俾孟良氹咗去打木屙寨，结果杨宗保、孟良招赞冚唪唥被捉啦。咁嗰啲军兵俾木瓜同啲流罗咧乱打一餐，就输到一扑一碌，就掟翻到边关，报告俾杨六郎知。杨六郎听讲话孟良招赞同埋杨宗保被擒，非常之着急，叫岳胜守住边关，自己亲自带咗一队骑兵 漏夜赶嚟木窝寨。穆桂英摆开阵势，见到对阵嘅军卒系宋兵，当中一员老将军，佢就问：请问老将军尊姓大名啊？杨六郎嘅心谂，听军卒讲穆桂英非常之厉害嘅，我都唔知系唔系佢对手噃，都系唔好报个名出嚟先啦。今日如果打输咗，哼，我呢个面都唔知收到去边。于是杨六郎话：你是乜嘢人？
1: 木窝仔寨主穆桂英。
0: 听讲你将孟良、招赞两位将军同埋杨宗保逐咗上山，是唔是？
1: 冇错。
0: 咁你快啲将三个人送翻嚟，献出降龙舞。如果唔系，我就要踏平你木窝寨。
1: 老将军，咁你系边位啊？
0: 你唔使多问啦。杨六郎越唔肯报个名出嚟，穆桂英就越加要问。
1: 点啊？唔敢报个名出嚟咩？
0: 呀呀皮，你真系无礼！看枪！六郎挺枪就刺过去，穆桂英一闪就避开，佢并冇还手。咁杨六郎又连气刺几枪，穆桂英亦都起火啦。佢心谂：
1: 啊，点解边关啲将官咁唔讲道理嘅呢？我连起让佢几枪，真系不识抬举。哼，我如果唔攞出绝技俾呢啲人睇下，知道我嘅厉害，咁将来就算系归顺咗宋朝，亦会受气嘅。好，不如等我将呢一员老将捉住，带佢上山，然后再同佢赔个礼，等佢一世都记住我至得。
0: 穆桂英啊，确系年轻好胜。就冇起大刀，兵兵乓乓还手打咯噃，哈！咁啊，新新抱同新老嘢打起上嚟。呢、這个时候，孟良瞓醒，听见山下有呐喊声，连忙起身跌到嚟半山腰，向下面一睇，嗨，笑到佢气咳，哇！啊，家公同新抱打起上嚟啊！真系叫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唔识一家人咯。佢本来想去拦住佢哋，唔俾佢哋打嘅。跟住一谂，咦，咪住，等佢哋打一场睇下热闹先。穆桂英呢个妹精真系厉害啊！如果冇人管教佢，将来会成精就得啦。等我六哥将佢打败咗，日后我喺佢面前都威风啲啊！呢、這个莽撞鬼坐喺嚿石头上面，真系嚟个坐山观虎斗。啱啱开始打嗰阵，杨六郎同穆桂英打个平手。打咗十几个回合之后呢，杨六郎气力顶唔顺啦。因为杨六郎啊病咗半个月，啱啱好翻，病后啊睇药，加之寻晚啊未合过眼，跌过几廿里路。今日又未人食早饭，打咗十几个回合咧就嘭嘭声咁出虚汗，哈，弊家伙啦！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药家爵》，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8日，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目前全市个人养老金累计开户数已达97.83万户，开户数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42.97%。当前养老保险三大支柱齐头并进，态势良好，个人养老金补充功能有效发挥。此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托全市2183个镇村通服务网点及银行网点，开通咨询专窗热线，构建15分钟个人养老金服务圈，组建流动服务队伍，下沉园区、企业、社区，实现参保服务零距离、全覆盖。走进新会区思前镇五金不锈钢企业，一件件工艺精良、款式丰富的思前制造咖啡器具，已然成为江门咖啡文化的标志性名片。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思前镇立足数十年积淀的不锈钢产业根基，深耕咖啡设备器具细分赛道。目前全镇已集聚23家相关生产企业，形成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制造、品牌销售的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总产值超6亿元，实现传统五金产业迭代升级，迈出产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步伐。5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在广州正式启动。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立足湾区，服务全球，旨在通过提供数据流通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数据跨境流通的堵点，更好助力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5月19日，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本次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美国政治报网站18日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啊，原来咧，地球上边每个物种咧，果然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哦。
7: 讲得就啱、哦，所以我哋咧要同其他物种咧好好相处。
6: 嗱、嗯，就好似呢篇文章所写啫嘛。如果蜜蜂咧从地球上边消失，人类咧就将会只能够系再存活4年。冇呢个蜜蜂，冇咗授粉，冇咗植物，冇咗动物。哎呀，咁几时会冇埋我哋人类噶，吕博士？
7: 冇乜科学依据嘅啫、哦，
6: 但我啱先讲得啱、哦，冇咗蜜蜂就冇咗授粉，冇咗授粉就冇咗植物，冇咗植物冇动物，冇动物添。
7: 咁、由于呢个授粉蜜蜂嘅减少，植物嘅繁殖能力系明显下降嘅。咁、农作物咧就可能大量减产。
6: 系咯，
7: 我哋人类咧就最终面临住大规模嘅食物短缺。但系一个物种，包括我哋人类吓嘅生存同埋消灭咧，最终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所以就算蜜蜂消失了，都不会在4年之内就导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消亡。但是蜜蜂的消失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农作物、蔬菜、果木等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呢都是要加以重视，
6: 所以要好好保护我们身边所有这么多物种，是不是？
7: 没错。
8: 由新会品陈皮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0: 生活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所以今日星期二，我哋不期而开首篇带嚟由 Jason Mraz 可以为献给月亮嘅情书啊，嗰、那个名字叫做 Bella Luna， 属于意大利语，意思系美丽的月亮。系啦，呢首歌咧都被乐迷咧就系形容为咧，好似喺月光之下饮咗几杯红酒嗰种嘅感觉。如果你都好中意喺夜晚啦，去独处咯，或者需要平静嘅时候咧，我谂呢首歌一定系最适合嘅 BGM 啊嘛。继续尝试喺呢一个空气之中加入些少嘅香味。是啊，原来音乐咧都可以是色香味俱全的。我哋交俾阿 J 周杰伦。你会发现咧，其实我最近都好中意将呢两首歌啦，系串联播放，好似成件事都会变得更加之皎洁美好啊嘛，唔系烈香。你

0: 首《迷迭香》可以话系周杰伦难得一遇嘅未婚嘅夜风啊！呢一首作品咧收录喺《伊然范特西》呢张专辑里边，将慵懒嘅爵士啦同埋 Bossa Nova 巧妙咁融合，俾我哋听到咗一个咧前所未有性感又成熟嘅周杰伦啊！
1: 近段时间，
2: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1: 系 Moon Cafe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我心计。
2: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张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1: 行之不下，要买要弃。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如果话大多数嘅爱情都喺度演绎住浓烈嘅爱或者痛，咁今爱心嘅呢一首与爱情有关咧，就好似一份好独特清醒嘅暧昧。佢唱嘅唔系话属于少男少女嗰份嘅心跳，而好似系属于成年人之间呢个种嘅边界感上边去徘徊啊，不前进不后退不出轨，系啊，只系享受呢一刻嘅最好嘅感觉。但系佢会拒绝俾佢一个定义，就好似只要呢一切与爱情有关，无需结果，又或者一切都系心照不宣啊。一首有趣嘅作品啊，今去心与爱情有关，跟住继续探索爱事，郑秀文。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介乎7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20号至21号系降雨频繁嘅，咁有大雨或者系暴雨，局部大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天气转炎热。24号至26号系持续高温晴热嘅，咁前期咧已经出现咗强降水，土壤含水量高，需要继续注意翻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积涝、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同时需要防御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4: Hello, I'm Alan from KB3。大家好，我是中三班的李仲林。Barry, look here. Barry, 你看看这里。
3: Shh, please keep quiet. 请你保持安静。
4: I'm so sorry, 对不起。
3: Okay,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的。But remember, you should turn your voice down when you are in the library.不过呢，你也要记住，当你在图书馆的时候，你应该降低音量哦。
4: Okay, I got it. 我现在知道了。
3: Good. And what's the matter? 很好。那你刚才有什么事吗？
4: Look at this picture. 你看一下这张图片。It's so funny. 非常的有趣。
3: Let me see. Ye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让我看一下。哇哦，真的很有趣哦。
4: Let's read the book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吧。
3: Of course, let's read it now. 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来看书吧。在图书馆看书或者查找资料，要遵守阅览的规则，保持室内的安静，不要在图书馆里面大声的说话，或者跟同伴在聊天，以免影响他人的学习，打断思考者的思路。我们要从小

0: 自己一大堆嘅粗壮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咗落嚟啦，咁嗱嗱临快啲开工啦吓！
4: 喂，咪住，配套嘅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3: 咩验收啊？
5: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唔系噶，取得咗环评批复之后咧，仲要配套嘅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先可以正式投入生产噶。
5: 嗯，
6: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嘅规定，需要配套建设嘅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嘅，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是可以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呢，处5万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是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万到20万的处罚。
5: 没错，污染防治设施已经是实施自主验收的，建设单位应该是更加积极地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0: 享夏日滋味。
1: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3: FM 98.3，
1: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3: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系啦，眨眼之间啦，嚟到五月嘅下旬咯。我相信对于好多嘅即系家长嚟讲啊，其实每年嘅旅游大事咧，都应该系发生喺呢个暑假噶啦嘛。所以咧，就喺呢个五月下旬啦，或者都开始去规划紧，究竟今年暑假

带自己嘅宝贝小朋友去边度呢？咁样嗱，今日就想同阿推荐下呢一条线，其实咧都真系几啱一家大细啦。咁啊，尤其带住啲小朋友都可以系体验翻啦。咁啊，除咗系绝美嘅风景之外啦，仲可以去边玩边学嘅，学啲咩咧 ？OK， 咁啊，跟住嚟咧就细致咁样介绍下啦。啊，其实今日咧就想推荐下咧，就属于呢一个可以话系国家地理杂志咧安利嘅徽州啊，系啦，咁喺呢边咧就冇呢个城市嘅拥挤啦，人潮嘅喧闹啦，咁啊全部都系百墙黛瓦、小桥流水、古巷，咁啊可以话系属于古徽州嘅江南诗意啦，咁同埋浪漫咯，咁都喺呢度咧就系逐一呈现，仲可以系解锁徽徽文化啦，玩下呢一个烙宣纸啦，即系画画嗰啲宣纸喺度制作噶。咁同埋咧，就可以系瞄下呢个徽脉啦，睇下鱼灯啦，仲可以系登上黄山咧，上下云海啦，咁样亦都可以系搭乘呢个竹筏啦吓，游下呢个桃花潭咯，再逛埋呢一个嘅最唯美嘅呢个叫古村落，叫做系宏村，大概五日到嘅亲子行程啊。系啦，咁啊五日四晚啦，咁啊大概点样去安排会比较理想啲呢？咁啊第一日呢就首先我哋可以去到黄山区嗰边，即係黄山市区嗰边。点解呢？咁基本上黄山嗰边高铁方便啦，咁啊仲可以就係初遇返呢一个徽州嘅烟火气。首先去参观下呢个徽州嘅历史博物馆先。咁啊呢度有三万家嘅文物超有料啊，系啦，咁啊呢个二楼嘅 VR 互动咧，亦都系相当之好玩，所以咧小朋友咧可以系边玩边学习啊，咁啊可以系更加之投入啦。你知啦，我哋读书嘅时候咧，最怕学历史，最怕就记嘢，但系一边玩一边去吸收嘅话，可能系事半功倍啦。嗱，美食啊，推荐下呢啲先。我发觉咧就徽州咧即系嗰啲特色菜咧真系几有味嘅，听个名先，醋鳜鱼、毛豆腐，佢全部都系发酵嗰啲微生物嗰啲咁嘅感觉，发毛嘅感觉。咁但系咧就口味独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属于一个几标准嘅广东胃啊，咁所以其实咧出行嘅话，反而美食对我即系当地嘅特色小食，应该咁讲，对我吸引力唔好大嘅。所以尽管上一次咧，上一年嘅呢一个墓园啦，同埋呢一个徽州嘅游玩过程啦，我真系未尝试过呢啲嘅特色嘅，好有味嘅呢个嘅即系美食啊。系啦，咁啊第二日，咁啊大家可以系去呢一个嘅孙子文化园咯，吓咁啊，同埋咧就可以系玩埋呢个桃花潭嘅。咁喺呢个文化园里边咧，就可以系解锁呢个徽徽古法造纸啊，可以系亲手去烙纸啦，可唔可以去拓印啦咁样啦吓，即系呢个成品咧，仲可以带翻屋企啊，可唔可以话相当之有成就感？咁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就系嗰个嘅动手能力咧，亦都系相当之高嘅，同埋咧好投入嘅。咁但系有呢啲嘅互动嘅东西喺里边啦吓，佢就会觉得呢个旅程咧更加之有趣啊。Hey, 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桃花潭啦，咁可以系搭乘呢个竹筏啦去游潭嘅，咁可以系听埋呢个船夫唱呢个徽州嘅人嘅徽剧噶，咁可以讲下呢个李白噶、汪伦嘅故事啦等等，而且咧喺呢边嘅话咧吓，拍照嘅话亦都系相当之出片嘅。去到第三日，咁啊可以系去呢一个嘅徽脉工厂啊，再加上呢个屯溪老街或者系秀里呢边都可以玩下嘅。咁啊，第一个呢一个徽脉工厂咧，就可以系睇翻呢个徽徽嘅制脉咯。咁啊，亲手做下呢个毛笔，又可以描下金咁样啦，仲可以免费刻字添。咁啊，所以话咧喺呢边咧就基本上咧可以系又做又拎，咁啊纪念感咧就系拉满啦。第二个就系呢个屯溪老街，咁啊可以系漫步呢个青石嘅板路啦，我挂喺呢个手作店啦吓，饮下茶啦，听下黄梅戏啦吓，咁啊喺呢边嘅话，完全可以感受到最正宗嘅呢个徽州烟火。秀里咧喺呢边咧就适合夜游。

油啦。咁因為咧可以喺呢邊咧就 DIY 呢一個嘅揮手魚燈啊，呢、這個魚燈亦都係相當之出名嘅。咁啊可以係提住燈去逛呢個古巷啦，啊睇埋呢個鐵花啊，同埋呢個煙花秀咯。啊，小朋友最中意呢啲熱鬧嘅感覺，好似過年咁啊嘛。第四日即係要儲啲體力啦，可以去爬黃山啦。雖然咁耐我真係未去過，自己係一個幾怕爬山、幾怕辛苦嘅一個旅行者。咁當然間咧，如果係可以啱好天氣嘅話，可以係即係睇到嗰棵標誌性嘅螢合松之餘，咁可以係登上雲端啦，咪睇下呢啲哇浩瀚嘅雲海，亦都係相當之有呢一個嘅滿足感嘅。最後一日就可以安排去呢個雲村，呢個宏村啦。咁啊，因為宏村呢邊咧係一個即係相當著名嘅古村落嚟噶，亦都好標誌性啊。咁入到去咧就好似係進入到呢一個嘅水墨畫卷咁樣。咁啊，全部都係白牆黛瓦啦，馬頭牆啦，可以話係一幅咧就係妥妥嘅呢一個江南水墨畫。而喺呢邊啦，咁啊仲會有一啲嘅即係好精緻嘅咖啡店咯嚇，咁啊一邊可以係睇住呢個景觀，一邊可以攤啲咖啡，影相絕靚。我當其時都去咗一個差唔多嘅古村落，就係咁坐住呢一個嘅河邊啦嚇，咁啊睇住對岸嘅呢一啲嘅即係哇好似水墨畫咁樣嘅青磚黛瓦，我感覺真係確實係相當絕嘅。系啦，咁今日推荐嘅呢一条嘅徽州线路咧，唔知会唔会真系咁啱中咗各位谂住喺呢个暑假咧，大蛙凑小朋友去旅行嘅父母们咧？整体嚟讲，比较舒服啦，唔会太辛苦啦，除咗爬黄山，又可以系感受呢个美景之余啦，都可以系有好多好多嘅互动环节，最适合一家大细啊。

我喜欢生命入面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缓慢的成长，喜欢岁月飘洗过后的颜色，喜欢没有唱出来的歌，更喜欢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一生都幸福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8日，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目前全市个人养老金累计开户数已达97.83万户，开户数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42.97%。当前养老保险三大支柱齐头并进，态势良好，个人养老金补充功能有效发挥。此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托全市2183个镇村通服务网点及银行网点，开通咨询专窗热线，构建15分钟个人养老金服务圈，组建流动服务队伍，下沉园区、企业、社区，实现参保服务零距离、全覆盖。走进新会区思前镇五金不锈钢企业，一件件工艺精良、款式丰富的思前制造咖啡器具已然成为江门咖啡文化的标志性名片。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思前镇立足数十年积淀的不锈钢产业根基，深耕咖啡设备器具细分赛道。目前全镇已集聚23家相关生产企业，形成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制造、品牌销售的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总产值超6亿元，实现传统五金产业迭代升级，迈出产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步伐。5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在广州正式启动。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立足湾区，服务全球，旨在通过提供数据流通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数据跨境流通的堵点，更好助力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5月19日，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本次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美国政治报网站18日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9: 983
11: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3: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生活是需要想象和浪漫的。我自己呢真的会有咁样做行为，唔知系咪叫做浪漫咧，定话叫做戆居啊？即系我好中意咧，喺唔同嘅场景之下咧，去听唔同嘅歌。比如话喺海边就可能会选择一啲嘅音乐作品啦。喺大草坪树影之下，可能会有唔同嘅歌嘅选择啦。而呢一首歌吓嚟自许茹芸嘅《如果云知道》，我当其时咧真系喺夜晚嘅时间咧，坐喺阳台度戆居咁望住个天去听呢首歌，又会觉得真系好正嘅，系啊，成个人都好轻盈啊。OK， 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唔知此刻你又用点样一种嘅状态去听紧歌啦？系啦，咁当然呢个钟数啦，咁都可以欢迎你咧，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嘅，号码方面5377205975377205975977。阿浅笑就话咧，成年人嘅浪漫大概就系落雨天可以系听住中意嘅音乐同埋娱乐嘅声音，感觉系孤独又自由。落雨天一个人独住喺房间里边啦，都可以系满满安全感同埋治愈感。今晚听翻一首吴雨霏嘅《明知做戏》。

0: 有啲嘢咧需要传承嘅，即系尤其咧吓、听收音机呢件咁优秀嘅事情啦，咁都需要系代代相传嘅，系咪？
1: 侯叔叔，我想点？晚上好，我系莫希华，我啱写完作业，我想点一首歌，我想点如月。
0: 点解佢讲嘢好似唱歌咁嘅？系咪跟住至少听节目听得多啦？我喺度谂紧咧，就系话，即系假如系我哋同一零后最共性嘅音乐选择，会唔会第一首就系《如愿》同埋《孤勇者》啦？你是

系啦，啱先嗰位讲嘢好似唱歌咁，小朋友，我隐约听到，唔知系咪我听错啊？咪叫做莫希允小朋友啊？同埋咧都预咗噶啦，依家啲小朋友讲粤语嘅时候都夹带住一啲普通话咁，睇嚟粤语传承需要提上议程哦。明月话落雨落成日咧，做晒落汤鸡哦，心情有少少郁闷。今晚点啊？一首草蜢嘅《流泪的背影》听下嚟。哇，真系相对嚟讲比较冷门嘅呢首歌，系嘛？我好似系第一次听。

0: 会唔会算系华语乐坛啦？稳定度系最高嘅一支组合啦。最近开紧佢哋嘅演唱会，里边嘅嘉宾啦，可以话系粒粒巨星。嚟自草蜢仔嘅《流泪的背影》，好神奇嘅佢哋嘅声音啊！几十年啦，都仍然带住呢一种嘅少年感啊！同埋咧，三个成员嘅声音嘅融合度亦都系相当之高。
1: 投缘便约会，交际也很正常。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
4: 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
6: 值得珍藏的声音。
7: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个礼发俾你。
8: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9: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0: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9: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佢哋话中意一个人要趁早，但我嘅表达总系迟咗半步。你转身嘅嗰一刻，我先发现藏喺玩笑里边嘅真心话，最终都冇讲出口。嗰啲反复修改嘅晚安，嗰啲欲言又止嘅试探，都成为咗后嚟嘅遗憾。如果可以重嚟，我想早啲话俾你听，其实我在意嘅，从来都唔系昨日，系好耐以前。

是林子美版本的作词人，最后俊文版本的旁白版。早前咧，网上咪好流行一只叫做咩气泡音咁啦，间中用下气泡音去读一啲旁白，好似系几好啊嘛。OK， 继续你嘅点唱。庭少就话咧，今晚去纳税啊，即系晚黑去纳税，咁神奇嘅咩？唔系工作时间有人受理嘅咩？嗯，财散人安乐啊！今晚点一首林宥嘉嘅《你是我的眼睛》啊！

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其实我仲系一个好中意旅行嘅人，有时谂翻转头，旅行嘅意义系咩啦？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喺我哋重新回忆嘅时候咧，会多咗好多美好嘅画面。正如啱先听翻林宥嘉嘅呢首《你是我的眼》，就喺呢首歌最红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次就喺西湖边嗰度路过，有间露天酒吧，有个歌手正系倾情咁样演唱紧呢一首歌，成个画面好靓。

OK 话好同意何生你啱先所讲嘅，就是希望在我哋嘅回忆里边系多好多美好嘅画面。听到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谂起当年去睇五月天演唱会嘅时候啦，成晚跟住一齐唱一齐嗌嗰种嘅不生难忘嘅景象啊。OK， 今日嘅节目时间就需要就此带住啦，咁啊当然间啦，例牌地都需要讲声晚安啦吧，系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听取全区近期社会稳定及安全生产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全区上下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将安全稳定置于首要位置，

0: 扛起政治责任，要深刻吸取教训，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坚守一失万无底线思维，以严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安全整治，开展全方位安全生产大排查，聚焦渔业生产、道路交通、矛盾纠纷化解等领域实施专项攻坚，建立隐患、责任、整改、消耗四张清单，实现闭环管理，同时揸好防风防汛监测预警，强化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明确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严加落实属地与行业监管责任，健全齐揸共管工作格局，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从严实施追责问责，以铁嘅纪律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嘅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扎地，直接罗湖新会区罗坑镇紫荧山制造园。该项目从3月26日签约到5月9日扎地，仅用时44日。艾普拉斯全球测试同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约16亩，规划建筑面积超1.6万平方米，将建设防火、声学实验室及研发检测中心。建成后，将填补江门及周边高端防火同声学测试认证领域空白。据了解，该项目精准对接新会船舶海工、建筑新材料等产业需求，可为本地企业提供覆盖全球40多个主要市场的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有效破解企业跨境送检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预计将出口检测周期压缩2/3，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同时依托企业技术优势，助力突破内火降噪等技术壁垒，推动区域产业向创新驱动、标准驱动转型，形成良性产业发展循环。另外，投资方对深会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当地部门主动靠前、全程协同的服务模式，坚定了企业的投资信心。目前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进，计划5月底动工，力争年内竣工投产，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深会区博物馆围绕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线上线下系列特色活动，创新活化本土传统文化，焕发桥乡古韵新生活力。其中活动包括举办奇迹妙响香云纱主题展，展览持续至8月3日，展览多角度呈现国家级非遗香云纱的历史技艺与现代应用，配套专业导赏、非遗香囊手作体验，并邀请专家科普非遗知识，让市民、学生在沉浸式研学中感受岭南非遗魅力。此外，馆内还举办丹青索鼓、戏语传今文化讲座，专家深度解读馆藏敦煌写经文物价值，梳理梁启超与敦煌学渊源，展现文明交流、互鉴脉络，为群众带来专业文博科普。据了解，依托深会学宫历史街区丰厚馆藏资源，我区持续升级岭南书院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国学讲座等惠民活动，游客接待量已超8万人次。下一步，深会博物馆将持续深挖侨乡非遗敦煌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博研学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持续讲好深会文物故事，让千年侨乡文化薪火相传。
1: 近日，五邑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联合深会区人社局、园区管委会，开展4为1体研学实践活动，组织40名本研究生走进深会3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近距离了解本土产业发展。师生先后走访葵城智能装备、阴炎智能设备、海特精密机械企业，在葵城智能，学生观摩产品全生产流程，直观学习数字化智能系统的实际应用，切实加深对数字化生产的认识。在阴炎智能，师生参观生产车间和特色科创产品，企业充分肯定五邑大学学子扎实的专业素养。本次活动成效显著，共计13名学生现场投递简历，其中6名大学生已向暑期实习，7名应届生求职就业。下一步，深会区将持续

0: 化、校地合作、依托研学走访、专长招聘、产学研对接等多样形式，搭建校企精准对接桥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新会，助力本地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五月十七号上午，2026年江门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暨519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响小鸟天堂举行。活动通过生态研学加志愿服务加生态文旅的形式，展示侨乡生物多样性资源，推动绿色消费与生态旅游融合。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小鸟天堂赠送《观鸟升级指南》等科普图书，志愿护飞志愿服务队接过队旗，学生代表宣读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倡议书。同时，活动现场三大主题展区人气高涨，生态文旅与绿色消费摊位集中推介生态康养线路、湿地观光、自然研学等产品。多家文旅企业推出519旅游日专享优惠，小鸟天堂推出文创产品及门票研学减免优惠，后续仲将开展常态化观鸟导赏。另外，当天15组亲子家庭参与生态研学，欣赏小鸟天堂的生态奇观。据主办方统计，此次活动共吸引约100人现场参与。不少市民表示，期待以后有更多类似的家门口的自然课堂。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0: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

0: 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 休闲观光活动

0: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我们这个屋就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

0: 市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配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6: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7: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8: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7: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9: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2: 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制造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1: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
2: 长三角遇上大湾区采风团，解码制造业创新密码。
1: 超万个岗位虚位以待，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本周六举行。
2: 广东今明两天降雨频繁，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省气象部门昨天发布2026年龙舟水趋势预测。
1: 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8.3% 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3: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树根科技这家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 50%， 维修效率提升 30%， 累计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树根科技智能产品营销负责人徐子南：
4: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

0: 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1: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树根科技智能体算法工程师曾强：
2: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是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1: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深圳中医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文：
3: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1: 鹏盛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李峰：
4: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1: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 4.5 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50%，等待周期大幅压缩。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低空飞行器风洞实验室负责人尚祖明：
5: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1: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院务委员马海涛：
0: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1: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3.2%。 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 8.5 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建全球。
6: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 9.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24 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第16个中国旅游日昨天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1: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广州海珠区昨天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10条产业政策。

0: 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项目发布人孙斌：
1: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四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潜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仓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四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0: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目前全省拥有 A 级景区751家，酒店2.5万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3800个，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今天正式开售船票。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
2: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0: 在主会场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淮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广全：
3: 我们隔壁的一个活道，做了一个壁障，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打卡点，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0: 今年粤超粤 BA 双赛战况正酣，广东借势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在18号的粤超之夜球员见面会上，市民游客以珠江为幕，游船为台，将足球热血与城市夜景深度交融。山东游客陈先生：
4: 非常美，非常震撼，包括这个什么灯光啥的，这个广州塔地标建筑啊，确实给人就是说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枉此行吧。
0: 粤超广州队队员陈明志：
5: 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宵夜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昨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马来西亚旅客：
6: 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就去到顺德啦，再来就系中山啦，再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0: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上演，品清湖方程式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美国游客：
7: 我的好朋友彼得来自英国，我来自美国。彼得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和海洋，特别是人民，汕尾人总是那么热情好客，友好且有爱。
8: 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0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9: 本台消息，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一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0: 您 正在收听。

0: 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兴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2: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一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七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一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苏州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金子毅。
3: 那中心入驻企业是利用中心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哈工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的用处，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鹿鸣这些，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2: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两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60%。魔法原子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4: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扩展，在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以及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建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2: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1.4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8大研发中心，旗下3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好孩子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宋正环。
5: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2: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晨华。
5: 我们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司登的 AI 美学档，完成了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但国际上，这个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2: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心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10多年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70%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由香港公司投资建设，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国辉。
6: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公司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7: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

0: 昨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本台报道，
1: 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电磁室副主任戴伟。
2: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1: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万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曹华。
3: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机构攻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计检、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1: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 95.6%。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 3D 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副处长吴杰新。
4: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以成果转化。
5: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本周六在广州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主线，汇聚300家优势企业，释放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时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配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3方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对接桥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6: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旨在持续为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注入坚实的技能动能。为精准匹配产业的需求，这次的招聘活动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设先进制造业专区和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集结，岗位需求十分旺盛。其中先进制造业专区以小鹏、库卡等龙头企业为代表，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前沿赛道，释放了大量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技能操作岗位。现代服务业专区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7: 截至5月18日，已征集线下参加招聘企业364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0878个，有23家产教评链主企业参会，涵盖小鹏集团、新旺达、比亚迪、优必选、库卡等企业，提供招聘岗位1194个。
6: 本次活动也是广东省产教评技能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诸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将在现场同步呈现。活动现场将正式公布广东产教评微专业建设情况及高技能人才导师聘用情况，全方位展现广东省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发展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7: 目前已经完成130 38家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全覆盖收集，首次

0: 现场发布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供企业全面了解各院校专业设置、毕业生人数等核心信息。参会企业汇聚西门子、小鹏、宁德时代、格力、比亚迪等。
1: 除了招聘对接与校企合作，本次活动还为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活动现场将正式发布广东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该平台汇聚4000多门优质技能课程，实现多终端覆盖，能够便捷满足各类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2: 突出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多终端覆盖了，包括我们的官网、我们悦省市悦就业小程序，还有我们广东人社的微信公众号等等，都提供无门槛、全时段的这种技能学习的通道。
3: 近日，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其中机构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30天，监控系统需符合国标，并预留与公安教育部门实时联网接口。标准规定，线下培训结束不晚于20:30，线上培训不晚于21点，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严禁以艺培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严禁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包含教研人员。培训单次预收不超过3个月或60学时，金额不超5000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降雨频繁。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
3: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略偏多。因今年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的期限由常规的5月21号至6月20号延长为5月21号至6月30号。雨量方面，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省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到29号大雨，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到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到24号暴雨以上，以及6月27号到30号暴雨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4: 新闻浏览，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记者昨天获悉，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紧急赶赴震区。目前已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
3: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4: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3: 教育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

0: 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十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目前行驶多车的路段有文华路、文德路、侨兴南路、振兴一路、振兴二路，以及是归阳中路，还有是东侯路、资政中路、田心路，还有是面路、城郊路这边的新桥路、三和大道北。以上路段都是行驶多车缓慢的，各位司机朋友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北元红绿灯这边，从监控见到这里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北元往人民会堂双向后灯的车辆都是较多的。另外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后灯的车辆不算多，但是从监控见到现在的东侯路和东门路方向后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是落雨时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切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的，床下带劈烟，床下带劈烟。咦，床下底踢烟咩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公司呢有两位老总呢都觉得自己的文字功力是十分之高班的。正所谓文人相轻，边个呢都不肯承认对方的本事水平学识比自己高。每次在企业内刊入面写的文章都说自己写得比对方好。这两个人一坐在一起，硬会吵个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本来俗语讲得好，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边个的文章写得更好，边个的学识更广，其实都好难有个评判标准的。争论一下其实也都无伤大雅，点知你两位老总系都要分个高低先得。于是有一日，佢哋两个老总

0: 同时上 lift 又喺度拗一餐啊！咁啱栋 lift 入面又有个嘉明哥响说，佢哋拗到不可开交嘅时候，两个老总都同时望向阿嘉明，问嘉明边个嘅文章写得好。哎呀，嘉明哥一睇，点解好问唔问啊？问自己呢？取悦到呢位又肯定得失嗰一位，点算呢？喺呢个时候，阿嘉明哥脑海啊灵机一闪，佢就话啦：哎呀，两位领导，你哋都冇争啦，比咩高低啦？其实你哋两位嘅水平都好高班，全部同事都有眼睇嘅。自问我嘅水平都比你哋低班，我又点好意思评判你哋啊？当然，硬系要我去讲嘅话，我只可以话你哋两个嘅水平都系床下底踢毽。两位老总一听嘉明咁讲，打咗个突，然后望下对方，都由不得会心一笑。两位老总都不约而同称赞嘉明，估唔到咁样嘅俗语都俾你讲出嚟啊，后生！就系咁样，随住大家嘅笑声，lift门叮一声就开咗啦。一场职场矛盾危机亦都由一句俗语迎刃而解。咁究竟新会话嘅床下底劈毽系咩意思呢？咁由于床板嘅限制，喺床下底踢毽嗰隻毽又高得去边时呢？所以床下底踢毽意思就系两个人踢极都咁高，都系一样高，你又高唔过我，我亦都高过你。所以新会俗语当中床下底劈毽意思就系大家都缺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
2: 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 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你我
0: 心飞扬，心飞扬。
3: 早晨，今天是5月20号来到星期三的，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早上的神采飞扬，大家好，有游戏和光辉为你主持的。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大家出门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刚刚上班，其实雨都是比较大的，路上的车非常之多，刚刚报路况的时候都见到城区很多的主要道路都是拥堵的，所以各位出门即是要赶着上班或者送小朋友就要尽早了。
3: 嗯，冇錯啦。咁啊，另外嚟講啦，咁啊，城區方面咧，亦都有啲地方咧，都有少少積水噶。咁大家呢個揸車經過有積水嘅地方嘅時候咧，記得要減慢車速啦。咁同埋都要避免啦。咁你知啦，積水多位容易，即係有積水嘅話容易啲水一個打滑啦，單邊車碌打滑啦。另外一個，如果唔覺意飛到去隔離行人嗰度咧，咁就唔係幾文明啦。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噶。咁而留意喺呢幾日嘅天氣嚟講啦，咁啊，基本上呢兩日啦，咁啊，今日同埋聽日咧都係落雨頻繁啦，有大雨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噶。
4: 係啦，咁新每区气象台亦都发布咗暴雨红色预警啊！咁降雨云团进一步发展北台我区南部同埋东部，雨势猛烈啊！预计未来六小时啦，降水持续。新会区气象台喺2026年5月20号嘅4:30将新会区沙堆。

0: 对流天气嘅，咁啊都讲啦，落大雨行雷闪电就唔好周围走啦，会出事噶嘛，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谨记吓。
1: 醒神嘅早上，陪住你嘅有神采飞扬。
0: 要想嚟一个醒神嘅早上嘅话啦，咁当然喺朝早起身嘅时候可以稍微喐动一下，同时啦，咁啊喺翻工嘅时候可以 take away 攞杯咖啡走啦，饮一杯咖啡落去嘅话咧，成个人都好似打鸡血咁精神嘅吓。讲到咖啡嚟讲啦，的确咧乔都咖啡啦，亦都令大家印象难忘啦。好多朋友都会拣唔同嘅咖啡店啦，因为我觉得喺我哋周边总有一间喺你附近嘅，行两步都可以买一杯自己心仪嘅咖啡噶。咁的确咧，一杯嘅一粒嘅咖啡，一粒嘅乔香咖啡豆啦，烘出咧半成香噶。2025年啦，咁江门烘焙咖啡豆嘅产量超过10,000吨嘅，咁占全国咧10%嘅话，咁出口货值咧咁啊占22%噶。而我哋深焙咧作为核心嘅承载地。香记和成品两家公司深耕咖啡烘焙领域多年的，堪称深焙咖啡产业的烘焙双雄的，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是的，首先来讲一下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它是一间拥有近90年历史的老字号，在1936年诞生于新加坡，到了2002年就开始扎根江门，2019年搬迁到我哋新会嘅木洲镇，建成大约1.3万平方米嘅全自动化基地。咁车间入边系拥有5台主力嘅烘焙机，最大一台单次可以烘焙120公斤，咁15分钟就可以出炉啦。咁理论上边年产能啊可以超过4000吨噶。
0: 哇，犀利吓！咁而据了解咧，咁佢哋公司咧咁啊啲产品多数都以呢个中深度嘅烘焙为主啦，咁呈现啲坚果调嘅风格噶，呢种果香啦，即系呢种风格咧最适合做咩咧？做一啲嘅latte 啦、dirty 啦，咁中意饮呢一啲嘅饮品嘅朋友，即系呢种咖啡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噶。咁啊，佢哋咖啡咧都畅销啦，一啲嘅连锁店嘅餐厅啦、便利店啦，咁啊远销去到加拿大咧、缅甸咧国家噶。嗱，2025年嘅销量咧实现咧双位数嘅增长噶噃。呢、這个时候听听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黎建敏嘅采访。
3: 從以前人均每年得幾杯飲用啦，到依家人均飲用係20多杯啦，咁個增長率係已經超過20%噶啦。咁我哋依家咧對於成個市場嘅需求量咧，亦都非常之看好啊！我哋仲留咗好大一個位置去進行一個產能嘅擴充。
2: 是啦，咁同香记从南洋归来唔一样嘅系，江门市成品食品有限公司就演绎咗澳门乡亲返乡创业嘅故事。咁公司总经理汤锦辉啦，祖籍系新会古井，喺2006年嘅时候返乡创业，2007年投产，系国内最早一批嘅咖啡烘焙厂商之一。而家啦有5台嘅烘焙机，月烘焙30到50吨，咁佢嘅设备嘅利用率啦超过90%，产品从精品咖啡到商用咖啡全覆盖，咁自主品牌喺电商平台方面啦，表现都系好突出噶，出口到欧洲、中东以及系中南亚等等嘅地区噶。
0: 好啦，呢个时候咧，江门市成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汤锦辉嘅采访。
4: 普通嘅市民啦，咁以前佢哋唔接触得到咖啡呢一样嘢嘅时候，佢未必一定系认识我哋呢啲企业嘅。但系而家随住政府嘅推广啦，乔都咖啡嘅成功啦，咁好多市民好多普罗大众其实对我哋呢个品牌都会有一定嘅认识嘅程度嘅。
0: 好啦，目前咧，佢哋公司正布局咧咖啡加文旅啦，喺会城江御路建设观光工厂啦，同咖啡文化博物馆噶，咁啊计划展示啦几百件唔同年代嘅咖啡器具，真系认真之特别噶吓。咁啊，再听下啦，咁啊，江门市成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汤锦辉嘅采访。
4: 古井工厂咧已经有20年嘅历史噶啦，咁我哋喺金鼓洲做緊呢個觀光工廠咧，其實就係我哋下一個10年裏面產能嘅擴充啦，工業旅遊嘅疊加啦，文旅啦，品牌嘅推廣咧，都會集中曬喺嗰度嘅。
2: 是啦，值得一提的是成品和香记这两家企业在品控上面都已经全面数字化的了。成品保存了所有烘焙曲线，实现精准控制，而香记采用自动控制系统，每批次出炉之后的杯测校验都是可以确保它风味保持一致的。
0: 好啦，得益於喬都咖啡品牌推廣同政府大力支持啦，深焙咖啡產業從種植端到全鏈條啦，咁正係加速奔跑噶，咁啊夯實啦江門中國咖啡烘焙基地嘅核心地位噶。咁呢個啦，咁啊深焙啦，除咗咖啡勁之外咧，其實仲有嘢都好勁噶，咁就係呢個 龙舟啦。咁啊，今日啦，黄立堂、陈皮龙舟都进入咗备赛嘅冲刺阶段啦。咁啊，队伍将会喺5月23号嘅深圳茅洲河。

0: 龙舟赛为起点啦，咁转战多场嘅赛场，嗱以赛代练噶，咁全力备战啦，咁啊七月份举行嘅省运会啦，力争为侨乡江门斩获荣誉啊！
1: 系啦，咁宏达堂陈皮龙舟队组建喺2017年，咁队员平时都系种植生活金啦，晾晒陈皮嘅陈皮印，咁喺赛场上就系强劲嘅龙舟猛将，咁队伍啦曾经系蝉联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嘅冠军，多次喺国内外赛事当中咧斩获佳绩噶。
0: 系啦，今年嘅队伍啦，今日嘅队伍咧赛事密集啦，咁啊队伍重点冲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龙舟项目噶。嗱，自4月启动比赛以嚟啦，咁啊团队制定咗科学嘅专项训练计划啦。目前咧全队训练状态稳定啦，士气高昂啦，咁啊净系聚焦直冲嘅跑道嘅爆发力啦，咁啊围绕呢个围标往返整合等等嘅细节补齐技术短板嘅。呢个时候咧，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副队长林朝英嘅采访。
2: 队员们都是久经赛场的老将，训练特别拼，整体状态也越来越好。不管是首场赛事还是后续的省运会，全队都充满信心，一定能全力以赴，争取登上最高的领奖台。
1: 嗯，系啦，咁目前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喺潭江边嘅广东省江门新会龙舟训练基地揸紧备战训练，咁期待喺新赛季啦，佢哋可以劈波斩浪啊，擦亮新会龙嘅体育名片，为侨乡续写荣光。
0: 嗯，冇错啦，咁的确啦，咁希望佢哋加油啦，喺训练当中都知道，其实龙舟咧真系要讲求合拍啦，讲求呢一份嘅冲，即系呢一份冲击力啦，每一次嘅划桨啦，都代表咗力量嘅存在噶。咁讲到力量咧，其实我哋都更加需要大家一齐用一份力量咧去支持呢一个活动噶。咁日前啦，咁深区喺时代喺呢个时代 ITC 举办咗第36次嘅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噶，文艺汇演啦，爱心致谢啦，咁啊便民服务轮番登场，现场可以讲话。系暖意融融，有住呢个浓浓嘅爱意嘅力量啊！
1: 嗯，系啦，咁喺活动当中咧，亦都向一啲爱心扶残。助残嘅爱心企业同埋个人颁发咗感谢状，新宝堂集团、区女企业家协会、向日葵社工中心等等嘅爱心单位代表啦，分别系分享咗佢哋扶残助残嘅故事。之后，残疾人朋友咧亦都系带嚟咗精彩嘅表演，用舞姿同埋歌声传递出不向命运低头嘅精气神，都赢得现场阵阵嘅喝彩噶。
0: 好啦，现场仲设置咗咧咁助残便民服务区啦，涵盖咗作品展示啦、义诊康复啦、政策咨询啦、残疾预防四大嘅板块噶。嗱，康源中心学员新手咧制作嘅手工艺品咧，吸引咗唔少人咧停低落嚟睇噶噃。呢个餐厅啦，咁啊，区残疾人社区康源中心负责人吴永斌嘅采访。
3: 每一件作品咧都带附佢哋嘅生命力，咁我希望展示出嚟咧，可以睇到佢哋嘅能力，同埋展示到佢哋嘅才华。
1: 嗯，系啦，咁喺义诊康复区入边啦，保健院、三院呢啲机构亦都系提供咗健康筛查同埋法律咨询等等嘅服务噶噃。
0: 好啦，跟住听残疾人家属谭女士嘅采访。
4: 近日做咗几项年底检查，就了解咗残疾人嘅各项嘅福利政策，工作人员都讲得好细致。
0: 好啦，近年嚟咧，深水区爱心企业同埋人士啦，咁持续发力啦，咁啊助力特殊儿童成长，咁啊帮扶困难残疾人，用实际行动诠释咗啦，咁啊扶残助残有你有我嘅温暖内涵噶。听听向日葵社工中心总干事张翠玲嘅采访。
5: 希望更加多嘅社会团体啊、企事业单位能够联合起嚟，营造一个更加好嘅残疾人嘅融合嘅氛围，令到佢哋更加容易走入社会。
1: 嗯，冇错啦。咁生活区将会以呢一次嘅助残日为契机，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凝聚更多爱心力量，令到关爱无障碍，温暖常相伴，令到每一个生命啦都可以绽放精彩。
6: 由生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家，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

0: 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8: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9: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10: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9: 神采飞

0: 好啦，咁再睇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受到呢个季风气流嘅上岸影响啦，我区已经出现咗强降雨。咁区气象部门咧亦都喺今日嘅凌晨嘅3:02啦，咁啊分别将崖满镇啦、古井镇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红色噶。按照啦相关嘅应急预案啦，咁啊区三防止位部亦都喺当时期嘅时间当中咧启动咗防汛嘅4级应急响应噶。咁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呢个嘅恶劣天气噶。
1: 另外啦，受到降雨云团进一步发展北台，我区南部同埋东部雨势猛烈，咁预计未来6小时降雨持续。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嘅4:30将生活区沙堆镇、三江镇、木洲镇、大澳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咁生活区崖满镇、古井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埋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提醒各位市民咧一定要做好防雨啦。
0: 冇错啦，咁啊落雨天气啦，大家要注意安全啦，最重要注意交通安全啦，仲要如果喺生产过程当中都系遇到呢个天气嘅话咧，还系要适当避一避噶吓，咁希望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2: 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2: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0: 好，近日区委常委会啦会议召开啦，咁啊传达学习观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同平安建设嘅重要论述噶，咁啊贯彻啦落实省市有关嘅工作部署，听取我区啦近期社会稳定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啦各级各部门咧要深入开展咧拉网式、地毯式、穿透式嘅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噶，要建立啦隐患、责任、整改、消耗等4章嘅清单。咁对排查发现嘅问题，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同埋完成时限，要加强咧防风防汛工作力度，扎实揸好啦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各项嘅防范措施，要加大暑期防溺水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预警提醒，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
1: 近日由全球测试检验与认证领域百年巨头艾普拉斯集团主导投资的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成功择地，正式落地生活区罗坑镇紫荧山制造园。这个项目从3月26号签约到5月9号择地，仅是用了44日。据了解，艾普拉斯全球测试与认证服务江门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大约16亩，规划建筑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将高标准建设2个防火实验室、1个声学实验室以及是研发检测中心。咁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填补江门以及周边区域在高端防火与声学测试认证领域的空白。
0: 近日，五一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和生活区人社局、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推出产业认知、城市认同、施政驻云、AI 辅助4为一体的研学实践活动。他们学院的机械、自动化、电器等等的专业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共40人，走进生活区的3家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广东葵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阴焰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当晚共有13名的学生现场投递了简历，6人为大三的实习意向，7人为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全部亦都瞄准了生活区智能制造产业一线岗位。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生活区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以新潮形式活化传统文化，令到古韵文物焕发全新活力。今年恰逢国际博物馆日协。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这次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打通线上线下的展示渠道，市民游客既可以云端沉浸式观展，亦都可以亲临场馆触摸历史，品读非遗，在古今交融当中领略侨乡的文博魅力。活动期间，生活区博物馆全新推出奇迹妙响香云沙主题展，全方位展示这项岭南非遗瑰宝的独特风采。这项展览将会持续到8月3号。今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嘅文华路、葵城一路、侨兴南路以及系振兴一路、崇文路、贵阳中路、侨兴北路啦，以及系江州大道中，仲有系进入到牛雕岗嘅侨兴北路呢附近啊，车流